0: 慈善捐赠总额超90.28亿元。从社区咖啡到微电影记录，上海正把慈善写进市民日常生活中。
1: IP 首秀、新店开业、品牌赛事周末齐聚申城，文商旅体展带动效应持续释放。
0: 上海全国科普月启动，千余场活动激发好奇，首批长三角科普研学线路发布。
1: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造成一人遇难、11人失联，39名群众已安全转移。
0: 兰州渝中就莴笋染色问题发布情况通报称，6家企业违法使用添加剂被立案。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一名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0: 美国总统特使抵达莫斯科，将向俄方提供结束俄乌冲突方案。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1: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鼓励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不满自己看上去变小，投下唯一反对票。
0: 本次节目监制韩磊、沈欣。
2: 90早新闻正在直播。灵活就业人员用建行卡缴存公积金，福利多。微信搜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灵活就业办理，登录建行生活报名，9月30日前签约并缴存，至高可享80元好礼。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明天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85%。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9度，最低气温24.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距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要求，布局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微短距内容生产传播全链路的 AI 加微短距中试基地，支持企业打造 AI 微短距应用创新技能库智能体。当前，随着国内 AI 大模型技术的迭代升级， AI 微短距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兴力量。今年上半年，海外内购收入达12.7亿美元，行业迎来宝贵窗口期。依托数据跨境、AI 算力等创新优势，临港新片区正全力打通微短距出海服务全链条，推动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舞台。请听报道。
3: 我们目前海外为主的一些作品内容大概已经有100多部了，包括东方 IP 的 AI 系列剧出海，也有面向欧美市场的多部原声的英文的 AI 短剧，还有 AI 综艺。
4: 上海新天策数字科技公司专注于微短剧开发，有多部 AI 短剧、AI 漫剧在海外市场收获了不错反响。公司首席执行官韩磊介绍，这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来自于全球创作者的共同开发，依托他们研发的 AI 视频创作平台，海内外多语种团队可以实时协同，创制出适配当地文化语境的 AI 微短剧。
3: 我们 Deep Drama 的平台专门构建了一个全球化的跨境协作的底座，国内外的团队可以同时间在同一个画布上进行跨地域的创作，比如说导演在北京， AI 团队在上海，俄罗斯的编剧，还有英语的一些本地化字幕校验，不同地区的人可以在同一个界面进行操作。
4: 这种全球分工的 AI 微短剧创作模式对于数据低时延、高效率的跨境传输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也是团队选择落地在临港的原因。依托临港特有的国际数据专线以及全国率先出台的数据跨境负面清单加操作指引的机制，企业可以合规高效地把数字文化产品传输到国际市场。韩磊说，这为 AI 微短剧的开发和出海提供了很大便利。
3: 临港的跨境专线大幅降低了跨国素材传输的时间和成本，可以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高效的接力，借力临港的政策和海外发行平台，我们将从现在的英语、西语、俄语的角度出发，把更多的中国 IP、东方 IP 能够以 AI 影视包括互动剧、互动影游的形式能够推向全球。
4: 为了进一步降低微短剧制作公司使用 AI 工具的成本，临港近期还上线了公共服务平台滴水制书，汇集了近20个主流 AI 大模型，供企业无缝调用并提供补贴。上研智联公司副总经理林颖介绍，
5: 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呢，现在已经上线了近20个现在国内主流的 AI 大模型。那么企业呢，通过一个账号呢，就可以无缝衔接的在各个模型之间的切换和调用。那么在政府端的话呢，它是可以即时到账的领取到这个补贴。现在种子期的话呢，最高的补贴是80%。
4: 业内预计，今年海外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将超过60亿美元，行业迎来宝贵窗口期。而针对微短剧出海面临的文化适配、合规风险等问题，临港新片区还启动了 AI 加微短剧海外服务站，分别在沙特利雅得、新加坡、英国、瑞士设立了4大国际站点。港城集团招商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王淑婷介绍，海外服务站将为企业提供合规和政策导航、本地化内容共创等服务，为微短剧出海保驾护航。
6: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帮助企业在4个国家开展展会啊，或者是交流洽谈，以及相关人才互相培养和技术方面的交流的对接，帮助国内的影视内容更加适配当地的人文风情，包括还有符合一些当地的文化方面的审批合规，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去出海。
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目前，临港新片区促进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已经出台，明确对优秀数字文化项目出海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励。针对文化领域大量 OPC 小规模团队模式，临港出台支持 OPC 发展若干政策，提供宽松的创业氛围。临港新片区滴水湖 AI 创新港以集聚 AIGC 影视创作、AI 音乐等数字文化产业细分赛道龙头企业。港城集团还将在此打造数字文化特色街区，一方面为相关企业提供交流展示的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广大市民了解最前沿数字文化内容提供窗口。
0: 记者日前从上海 AI 公司 MiniMax 获悉，9月3号，沙特人工智能公司胡麦因推出了首个阿拉伯语大模型胡麦因 M3。该大模型基于 MiniMax 的开源旗舰模型 MiniMax M3 打造，这意味着中国大模型直接成为海外本土模型研发的基础模型。胡麦因公司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旗下，是沙特建设本土 AI 能力的重要参与者。公司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担任董事长，业务覆盖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模型及应用等。据了解，胡麦因 M3 采用428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架构，在来自中国的底座模型基础上，又进行了超10000亿词源的阿拉伯语专项训练，重点强化阿拉伯语理解与生成，以及智能体、工具调用和计算机操作等能力。过去一年，中国研发模型占 Hugging Face 平台模型下载量的41%，首次超过美国。Hugging Face 是全球知名开源 AI 社区和模型托管平台，近期被英伟达以129亿美元收购。中国开源模型从一开始被海外开发者直接调用，到现在进一步延伸至模型再训练、本地部署和行业定制等深层环节，正不断赋予中国模型出海的新内涵。
1: 昨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以“与善同行，聚善成海”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慈善周主题活动，昨天在徐汇滨江魔宿空间举行。现场发布了上海市慈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25年度。当天，上海首个慈善街区徐汇区湖南路街道梧桐乐善武康路至安福路慈善街区成立满1周年，街区同步开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 过去一周，慈善以多元形式走进申城大街小巷，活动虽已临近尾声，但各界关于慈善的鲜活定义将让申城大爱走得更远。请听报道。
7: 过去一年，上海慈善事业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足印。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市社会组织接受捐赠

0: 大幅增长超10亿元。市民政局副局长娄国建介绍，
1: 全市共有慈善组织679家，开展慈善服务项目8655项，年度受助超5170万人次，项目总支出64.12亿元，全市接受慈善捐赠总额90.28亿元，其中社会组织接受捐赠87.63亿元。
0: 慈善周期间，报告中的数字在一个个场景中变得可知可感。经过5年培育，今年超90个品牌、1300余家门店参与到一杯咖啡的温暖活动中。在襄阳南路上的一家社区咖啡店，每售出一杯咖啡就将捐出1元钱。负责人徐玲说，如果公益销量不足1000杯，店里会补足差额。
2: 做公益的人不分行业的，官方渠道嘛更加值得信任。我们店员、我们咖啡师对这个活动很起劲的，自发的说，我们每天打烊之后，我们要统计一下杯数。
0: 咖啡能传递慈善温暖，微电影镜头同样可以。上海公益微电影节上，二次担纲评委会主席的演员黄晓明坦言，去年接到聘书感到了荣誉和压力，今年则多了亲切和笃定。
3: 公益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壮举，我认真看了很多的参赛作品，一次次被那些朴素的镜头所打动。这些作品或许没有明星，没有大场面，但每帧都带着真实的温度。
0: 慈善周期间，我国西藏吉隆口岸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是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救灾专项行动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在高效、透明、专业的工作机制下，深诚爱心直达灾区，化为实实在在的救灾力量。
4: 我自己的零花钱，姐姐也捐了。我们和吉隆灾区同胞都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互帮互助。
5: 合理的监管机制才能让别人放下警戒，更好的去帮助别人。我爸妈都支持的，而且学校里也教育我们要帮助别人嘛。
0: 更多社会组织也在行动。上海社会组织公益创新创业大赛今年参赛规模增长近40%，获得银奖的上海播客公益基金会将企业专长融入可持续发展教育，携手60多个国家超10万青少年通过游戏走进宏大议题。
6: 他们可以组队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将自己理解的东西变成可行性的方案。后来我们把这套桌游作为一个开源工具上传到了网上，就像把一个漂流瓶放到了大海里。
0: 同样获得银奖的是癌症康复俱乐部创始会长袁正平，则道出了公益组织更深层的思考。
7: 对所有受奖者来说，他不是为了荣誉而来，他是为了在奉献或者服务的舞台上找到更大空间。如果我来发起创意，这些金奖、银奖、铜奖的单位手拉手，形成几个社会公益的大的项目，把这个生态建设考虑好。
0: 慈善周期间，上海民政博物馆重磅推出慈善文化特展，特别梳理了近现代爱国慈善家徐乾麟先生的半善我知。副馆长严正清说，
8: 我们总结了慈善的10要，比如说做慈善要有诚意，要持久无怠，要言行符合，包括办慈善的10个思虑，比方说既任用私人，既贪钱购买，既收支无度，这样一些呢非常有思考性和预言性的思想。
0: 过去一年，慈善公信力在整治中重生，也在考验中承压，如何在信任重建中前行。慈善周里那些跨越时空的坚持便是上海的回答。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9: 作为国内首发经济的核心高地，上海早已成为全球人气 IP 首秀首展的首选登陆地。昨天，9组巨型 IP 雕塑空降静安嘉里中心安逸路，其中6组雕塑作品是全球首次亮相。预告吉伊卡哇上海特展中国内地首站将于9月12号来沪。本次展览还量身定制了上海站全新展品及系列周边，设计上充分融入上海在地文化，把生煎包、鲜肉月饼、蟹粉汤包、蝴蝶酥、红烧肉、狮子头、八宝饭与 IP 巧妙结合，同步融入多
10: 沉浸式 IP 主题乐园门店豫园店正式开业。潮流 IP 形象与飞檐、窗棂同框出镜，成为豫园颇具反差感的一幕。早在这家门店落地之前，泡泡玛特便已入驻豫园商城。今年豫园商城再度携手 B 站，将国创 IP 融入传统街区。这些潮流品牌与内容方看重的，正是豫园商城由传统文化、旅游场景与多元业态交织形成的独特消费土壤。豫园商城的商业逻辑正在发生转变，并非简单引入新品牌，而是推动商业内容与消费场景重组，探索传统文商旅地标的更新路径。
9: 中国超跑锦标赛 China GT 第四站昨天燃情开战。作为国家级 GT 赛事的国内赛季终章，在2天的比赛中，有59辆赛车、100多位车

0: 手同台角逐。精彩的比赛和场外的丰富体验，为车迷们打造了一场周末嘉年华。截至昨天下午5点， GTS 组与 GTC 组全场前三名全部产生。 GTS 组中车手贺正权突围登顶， GTC 组则由江南冯绍伦斩获冠军。相比赛场内的扣人心弦，赛场外的商贸区打造成了嘉年华，带给车迷们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
1: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一方面是来看那个喜欢的赛车手，然后另一方面是体验一下这个赛车相关的活动，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
2: 我从湖南过来的，
3: 浙江，打算星期天晚上再走。
0: 为提升赛事综合吸引力，嘉定推出票根联动优惠，观众凭门票能畅享吃住游购娱一站式消费体验。
4: 作为上海一项年轻的自主 IP 赛事，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迎来第二赛段比赛。上午的比赛浓缩了松江、青浦两区的精华景点，全程超90公里，最后冲击阶段，来自意大利的马努埃莱·塔罗奇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领先了数十米，并以1小时54分21秒的绝对优势拿下第二赛段的冠军。今天将进行第三赛段比赛，从奉贤到南汇赛段，全长100.2公里，比去年新增5.7公里，途经上海之余、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等。
0: 上海全国科普月主会场活动昨天火热启幕，千余场活动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可参与的全域科普场景。新学期伊始，正是播种好奇、点燃科学梦想的好时节。这个周末，上海科技馆三馆也陆续迎来开学第一课，各类研学主题活动纷纷上线，做中学、玩中学理念正化为一次次落地实践。请听报道。
5: 它因为长时间被埋在了地下，跟地下的一些水啊、空气啊进行反应，表面呢生了一些绿绿的东西，看起来像青色的，所以呢我们才把它叫做青铜器啊。如果你们是
6: 在上海科学会堂国际会议厅，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正在进行。混子哥陈磊及其团队以漫画带领青少年及亲子家庭穿越3000年，拆解青铜器背后的科学和文化演变。胡先生和2年级的儿子早早就预约报名。
7: 漫画嘛，小朋友可能比文字来说更加的吸引人。科普的话，它也是用最简单的语言，然后比较搞笑啊，然后比较有趣的一些文字和漫画形式，让我们了解这个知识。
6: 整个科普月全市将举行千余场活动，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引导青少年进入材料科学、有机化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探究世界。
8: 每一个阶段呢，都是有3张不同的证据卡，看到了没有？这个证据卡，假如说它正好是南方古猿，
6: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开学第一课上，为3到8岁儿童全新原创的教育盒子，将生命科学探究转化为可动手操作的桌面游戏。刚上大班的廖米莱玩得很开心，
9: 比上课开心。当时老师给我的一本书，上面就讲了非常多的恐龙化石，我都在自然博物馆发现了。
6: 自博馆展教中心教育研发部副部长朱莹说，教育盒子以游戏化学习为理念，首批推出了斑纹大侦探、人类起源的大冒险等5款主题盒子，把博物馆的科学探究延伸至家庭与校园。
10: 可能之前的资源包更多的是面向的是教师，以课程的形式去实施的，而这次的偏向于游戏化学习，是通过线索解谜、协作推理这样一种形式去呈现我们复杂的生物多样性或者是生物演化的这样一系列知识。
6: 包括自博馆、科技馆、天文馆在内，上海科技馆三馆的优质资源被整合成了全学段科学教育资源图谱，在本周发布。不仅推出200多项梯度化科教资源，馆校协同育人合作共同体也同步启动。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说，
11: 教育部也发了这个做中学领航计划，所有的中小学校对科学教育有很多新的要求需求啊，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6: 新学期，上海也将在全域开展 STEAM 教育试点， 进一步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丰富的校外资源为校园科学教育注入鲜活活力。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在自然博物馆专家指导下打造了特色农耕科创课程。校长赵卫秋说，校园的半亩田成了孩子们开展探索的科学载体。
1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使得我们的科学的教育

0: 在学校当中呢，能够进一步的生根发芽。
1: 上海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更看重的是管校合作带来的双师模式，赋能学生探究能力，也提升校内教师专业成长。
0: 我们闵行呢，也是航天的所在的基地，所以我们跟航天、跟气候变化等等会开展一些课程教育。天文馆这一块有一些课程，特别是双师课程，我比较感兴趣。天文馆它是比较专业的从事科技教育的，比我们的普通教师所提供的科技方面的专业性比较系统体系化。
1: 什么样的科学教育能培养出未来的创新人才？从科普月全域赋能、三管专业资源精准输出，到各校特色课程落地，新学期上海用一个个生动切片给出了答案。
2: 在昨天上午的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上，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正式发布。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介绍，立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线路聚焦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主题，整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32家优质科普场馆、科创点位资源，打造跨区域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为市民行走长三角科普研学提供全新选择。
3: 比方讲科学家精神，我们有两弹一星的三省一市的这些科学家的纪念馆或者是故居，先进制造的比方讲我们有航空啊、造船啊、核能啊这些的场馆或者是企业，生态环保的比方讲我们有上海的东滩保护啊、长江的保护啊，这些场馆都有，还有一些量子的场馆、人工智能的这些场馆都包含在内。大家可以在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这个 APP 或者是网页版上面搜寻到四条线路。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仍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下周初受东风气流持续影响，上海维持云系较多加阵雨频现的节奏，预计下周后期天气形势出现调整，副热带高压重振旗鼓，开始西伸加强。上海处在副高北侧边缘的冷暖气流交汇处，会带来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整体平稳，最高气温30度以内，最低气温24到25度。
2: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5点钟中心位置已经到达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约1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气压995百帕，近中心的最大风力8级，台风中心目前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上海市沿海海面到浙江南部沿海海面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截至目前，今年已生成24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多10个以上，还出现过4台风共舞的罕见场面。总体来说，呈现出数量偏多、路径诡异、强台风扎堆儿。比如不到50天内有3个台风接连登陆浙江玉环，沙德尔更是走出反常路径，前后3次登陆我国。这是因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原地偏东，暖海水深厚，台风在海上移动路径变长，停留更久，积攒的能量更足，导致多个台风都增强至超强台风级的强度。目前来看，今年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没有悬念，且有可能是史上最强。而相比于当下的极端降水，厄尔尼诺的滞后风险更值得警惕。1998年、2016年超强厄尔尼诺次年，长江中下游都爆发了严重流域性洪涝。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笑表示，预计明年夏季长江中下游极端洪涝的发生概率将大幅飙升，防汛压力极大。此外，冰川消融或崩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风险也会同步抬升。
5: 厄尔尼诺的影响呢，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的原因呢，是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偏高的这个海表温度啊，就会对它上层的大气进行加热，那么加热后的大气又返回来，会导致天气变化啊。那么从这种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过程，再到这个跨区域啊大范围的这种影响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可能会有半年啊，甚至数月之久。所以目前我们

0: 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早期的预警服务。我们已经有了马祖方案啊，这个是聚焦全球啊，搭建起的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预警网络。这个预警网络呢，就是面对我们不确定、日益增加的极端天气的时候，能够提供提前部署、精准施策的预防和预警方案，使我们能够在气候变化当中实现全民的安全防护。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 5.4 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七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3: 当地时间5号，一名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受困的中国公民成功获救。获救者名叫陆海涛，已被送医，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陆海涛回忆，他爬到了隧道内最高的地方。在等待救援期间，他曾多次看到远处搜救人员的灯光，并大声呼喊。
4: 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
5: 没听到，
4: 没听到，运气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眼瞧都不相信我，他们照眼瞧都不带喊。
5: 哦，
4: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我说算
5: 了，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3: 陆海涛获救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第一时间前往探望。他表示，此次获救非常不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奇迹。
2: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自然资源部昨天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提升为3级，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
3: 记者昨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此次联演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
3: 中俄蒙边防部队近日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演练科目为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这次联演，联合指挥所设在俄方境内点位，三方统一筹划，协同行动。 演习中

0: 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方境内向中蒙方向逃窜越境，俄方出动直升机在空中构建火力拦阻线，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中方无人机战斗组发现并锁定目标。面对恐怖分子的抵抗，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突击车快速抵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官兵袁高明介绍，
1: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编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0: 演练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协同配合，对涉案人员进行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等工作，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俄方参演官兵马莫诺夫说，
2: 此次联演是我们加强边防合作、深化三方友谊的重要一步。今年我们使用了无人机等更多的新装备，比去年要更加先进、更加高效。
0: 蒙方参演官兵阿吉吉日嘎拉对未来合作充满期待。
3: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
0: 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指出，这是中俄蒙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边防合作联合演练，意味着三方边防合作已经从起步探索迈入了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4: 中俄蒙拥有漫长相连的边境线，很多边境突发情况和风险隐患必须依靠三方协同配合，这套三边边防合作机制能够提前磨合，敲定各类处突预案，在面对边境破坏活动的时候实现三方明确分工、统一指挥、快速联动。边境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类外部侦察渗透破坏活动隐蔽性高，而中俄蒙多边边防合作机制有效拓宽了边境信息获取渠道。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5: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昨天迎来一场特殊的双船同靠，爱达地中海号与哥诗达塞琳娜号两艘大型邮轮同日靠泊。哥诗达塞琳娜号邮轮是时隔三个月重返吴淞口，船上2500多名旅客靠港下船，其中超90%是韩国游客。而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此前长期以天津为母港，在北方市场运营。9月1号，他从天津出发，经停韩国济州、釜山等港口后抵达上海，并以上海为母港，计划开展4个航次的运营。今年暑运期间，上海邮轮口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出入境邮轮92艘次，出入境旅客近30万人次，邮轮母港的集聚效应持续释放。
0: 沪上百年优秀历史建筑外滩信号台近日起向公众免费开放，修缮一新的底层空间，设有上海旅游咨询服务点，通过图文形式介绍外滩信号台的历史文化，同时开设了特色旅游文创纪念品销售，营业时间为每天10点到22点。
6: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援建零距离。
5: 4年前，上海青音乐团百场青音边疆行首次踏上南疆大地，将深沉歌声送到当地群众家门口。此后，跨越山海的音乐接力在叶城、泽普、沙车、巴楚以及草湖项目区持续上演。本台援建之声昨天邀请团队成员做客直播间，分享从宋文化到重文化，从建好阵地到用活阵地的心路历程，请听报道。
7: 苏州山也苏江，
8: 你能否想象江南的吴侬软语在粗犷的南疆大地回响？而这正是上海青音乐团声乐演员陈杰的亲身经历。
9: 我一开始以为教他们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反应，没想到都举手要来学说上海话，气氛非常的好。他们到演出结束以后还能过来跟我握手说下家弄的时候啊，我真的好温暖。
8: 当地民众的热情，同为声乐演员的李林菲尔也很有感触。
10: 有一次有沙尘暴，那我正好是第一个唱，一开口就吃到一口沙子，铺的那个红毯已经卷起来了，但是台下的观众嘛，他们是纹丝不动的。
8: 截至目前，上海青音乐团已在喀什地区累计开展惠民演出358场。但回想4年前，副团长王顺说，当时一心只想把上海的红色、江南、海派文化送到喀什，却因为经验不足，困难重重，演员水土不服，身体状况百出，当地硬件条件薄弱，每场演出都要全新编排。
11: 在上海我们是一个双编程转台的一个舞美的场景，在那边根本没法搭，所以我们自己又设计了简化的道具，简化的舞台的位置，再重新编排，所以在每个线都是要演自己独特的版本，因为每个场地都不一样，观众又是抱着很期待的心情来看的，所以我们也总想呈现最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有浸润有提高。
8: 转眼3年多，活动在南疆大地留下深刻足迹。李林菲尔在最近一次演出中还遇到一位大学生粉丝，
10: 他说：“哎呀，我认识你，初3的时候就看过你们的演出，可崇拜你们了，大家都以拿着你们的签名为傲。”然后我们其实也非常开心嘛，被他们支持这么久。
8: 王顺说：“正是这样的双向奔赴，让团队看到了当地更多的需求。去年至今，7个文化阵地相继挂牌。”今年6月开始，每月都有一支小分队前往，已经累计培训当地文艺爱好者近5000人次。
11: 文化的培训，文艺内容的培训，它其实需要有一个规划性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工作。文化阵地它就可以让我们在那边固定的和受培训的朋友们见面，按照他们的基础规划课程去设定目标。我们也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晚会。
8: 高音来自有着刹车小周深称号的凯塞尔，陈杰和同事对他展开接力指导，1个多月成果显著。凯塞尔已经被邀请11月来上海参演乐团40周年团庆活动。
9: 非常有天赋，缺的就是没有专业的指导。我们是给了他自信，我会更加明确地告诉他怎么样能够让你的高音传得更远。团里的这些演员之间我们互相都在交流，因为我们必须是衔接的非常好。文化阵地的建设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8: 王顺说，阵地不仅培养演员，还协助当地提升活动策划、组织、创作、编排等综合能力，让家门口的文化阵地在边疆更多的扎下根、开出花。
11: 我们先把7个文化阵地做实做深，扩大我们可以和对方交流和培训的门类和覆盖面，协助他们来孵化本土的明星和乡村的文艺队伍，围绕着我们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这些题材推出更多的原创作品，然后把这些经验总结复制。
8: 以上由记者汪宁、亚东报道。
0: 上海动物园的科莫多巨蜥宝宝龙太子自8月底展出以来适应良好，体重从620多克增长到810多克，成长迅速惊人。作为华东地区首次成功繁殖的科莫多巨蜥，龙太子本月将在2场夜游科普活动中亮相。昨天下午，上海动物园已经开启活动招募，请听报道。
12: 上班2周多，科莫多巨蜥龙太子已经适应了每天跟游客打照面的新生活。上海动物园两爬馆这只仅7个多月大的世界现存最大蜥蜴，生长速度惊人，明显比刚展出记者第一次见到时壮实了。上海动物园两爬馆饲养员肖璐韵说，2周时间，龙太子就从620多克长到了810多克，增重近30%。
13: 1周3次，周2是牛肉加内脏， 周四跟周日就是鲈鼠，小的也容易被大的攻击，野外的话成年的也会去吃它们，所以它基本上是在比较高的地方。
12: 赶上了饲养员给龙太子喂食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记录下小家伙迅猛干饭的模样。
14: 第一次见这个科莫多龙，感觉确实有一点故事，
15: 好像有听说过它比较凶猛吧，会打架，只能住单间。
12: 别看龙太子现在能吃能睡，茁壮成长，但其实科莫多巨蜥这一窝产下的20多枚卵中，只有6枚有望孵化。肖路运说，唯有龙太子熬过了长达236天的孵化期，在今年1月31日破壳而出。
13: 它是去年6月产的卵，孵化期比较长，要7到8个月。5、6个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感觉最后这个蛋也有点凹陷，不是很饱满。查一些文献，感觉上可能有湿度不太够。湿度上去了以后，蛋又饱满了。
12: 龙太子不仅是华东地区首条成功繁殖的科莫多巨蜥，为保护野外仅存3000多只的濒危种群积累成功经验，同时也增进了上海动物园对科莫多巨蜥的了解。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有趣的日常。肖路运举例说，展出前龙太子被放在后场的2爬缸里，进入展区后，小家伙突然发现饲养员原来如此高大，十分震惊。
13: 在后场的话，他看到我们人可能是只有一半，但是这个我们进去对他来说也
16: 这么大。
13: 对，第一次进去打扫，看着我还是非常紧张的。
12: 为了把龙太子最新鲜生动的故事告诉游客，本月上海动物园专门开设了2场动物奇妙夜、2期爬行动物专场科普活动，6岁到65岁的自然爱好者都可以报名。科普宣传科副科长吴彤说，
17: 6月的时候2爬馆的夜游就反响特别好，那7、8月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现在天气凉快一些，赶紧限时返场，同时大家可以一睹龙太子的风采，也是第一次龙太子在夜间跟大家见面。
12: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5: 有博主昨天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并且上传了多个菜农正在现场操作及化学物品的照片、视频，引发公众关注。据榆中县融媒体中心官方账号榆中发布昨天消息，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刘少伟表示，亮蓝和柠檬黄是国家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但仅限用于特定食品类别，例如腌制的蔬菜，但从视频来看，将其用于莴笋上疑似属于超范围使用。此外，刘少伟强调，在标准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但若超范围或超量，长期食用此类浸泡过的蔬菜，可能因蓄积效应导致过敏等不良反应，甚至存在致癌风险。
0: 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今天凌晨发布警情通报，9月4号9点左右，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目前伤者已送医救治，伤情稳定，现无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有多名网友反映，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一名肠癌患者因不满治疗效果，将刀具藏在锦旗中带入医院，想要找老专家未果后，持刀刺向旁边科室的医生。受伤医生系该院肛肠科住院医师，因其腿脚不便，面对突发袭击时未能及时躲避。医院内部人士昨天表示，确有此事，该医生身中多刀，目前仍在 ICU 抢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羽扇图行，聚扇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曲街镇三旗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5: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

0: 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经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 57.5 亿美元和 1.88 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 7.5 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
0: 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说，这些无人机被认为与边境非法活动有关，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无人机协助走私，并监视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美方没有说明具体在美墨哪一侧击落上述无人机，也没有点名涉及哪些犯罪组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先前表示，美国在墨西哥领土上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1: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三年。武契奇2014年到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这项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在联大以164票支持、6票弃权、仅美国一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现在通行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引入，直线对应恒定罗盘方向，旨在帮助航海者航行。 不过该投影法存在天然缺陷，越靠

0: 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这造成了强烈的视觉误差。在此类地图上，加拿大的面积看起来与非洲相当，而实际上非洲面积是前者三倍有余。多哥指出，一张公正的地图将有助于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非洲等地面积和重要性的失真认知。2018年，一些制图师发起平等地球项目，调整地图绘制方法，力求让靠近赤道的国家在地图上表现面积更能反映真实大小。平等地球项目的方法保留了大陆相对表面积，并尽可能地显示它们的真实形状。然而，由于新的绘制方法将使美国和欧洲看起来变小了，这一改变引发美方不满。联合国在新闻稿中强调，这项新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而是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和科技公司等了解并告知民众，平面地图在表现球形行星方面存在局限性。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昨天在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马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领奖台。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六次进入大满贯第二周。首盘郑钦文以1-6告负，第二盘现场中国观众喊牛来给郑钦文加油，随后双方战至抢七，郑钦文拿下抢七，将大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一度0-5落后，随后他连续挽救对方发球胜赛局，连赢7局，完成翻盘。
1: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4号在布鲁塞尔开赛，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名将冯斌掷出了67.46米的赛季最佳成绩，夺得个人首个总决赛冠军。这也是继2019年巩立姣之后，中国运动员再次在钻石联赛总决赛收获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第四轮比赛中，杜塞尔多夫3-1击败贝格诺伊施塔特。本场比赛，樊振东贡献2分，先后击败了鲁伊斯和杜达。
1: 上海海港昨天在中超的京沪大战中主场0-0战平北京国安，这样两队本赛季两场中超对垒均以平局告终，双方11月还将在足协杯半决赛中相遇。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赛日前落幕，多所高校发布喜报，公布赛事成绩。然而，随着赛课热度不断攀升，一些教师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匿名吐槽备赛绑架，赛课正成为职场压力的来源。漫长的比赛周期，反复磨课备赛带来的身心煎熬，以及渴望摘奖的上级压力，让不少教师直言被透支。有人表示自己拿到奖杯后就辞职了。文汇报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参加赛课几乎是40岁以下青年教师的必经之路，不少科研成果相对薄弱的青年教师，甚至把赛课获奖当作职业发展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不少人发现赛课开始有点变味儿了。一些高校遴选参赛教师时，资源和机会向已有优势者集中，赢者通吃现象明显。多位专家表示，问题不在比赛本身，而在于教师考评体系。高校学科评估中要求包含教学成果考核，最后只能转向赛课这类可量化指标。专家建议，高校对年轻教师应严把入口关，并且提供成长的宽松土壤，不要让非教学负担将教学热情消耗殆尽。而且高校在评价教学实际时，也要引入多元评价机制，尤其要提高教学过程性评价在课程评价。

0: 为学生提供合格的课桌椅，保障基本办学条件，是义务教育学校的法定责任。该校配置的课桌椅能够正常使用，并无安全隐患。即便家长自愿，学校也不应当默许迎合此类行为，以明晰家校权责边界。家长想给孩子改善学习条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个性化需求应当落实在家庭场景，而不是在作为公共空间的教室里。学校既要倾听家长呼声，更要坚守办学原则，不能为了平息局部矛盾牺牲教育公平的公共价值。
1: 近日，浙江绍兴的现实版爷爷和七个葫芦娃走红，吸引了全国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寻找童年记忆。原计划再等一个月摘的，因游客量陡增，担心安全问题，昨晚爷爷和奶奶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了。对此，不少网友表达了理解，回归平静挺好的，对二老来说应该是段美好的回忆，愿他们健康长寿。范月谈载文说，治愈从来都是双向的，游客们在这架葫芦藤下找回了童年，找回了记忆里那个惩恶扬善、热气腾腾的童话，而老人则在一声声爷爷里重新听见了生活的回响。人情淡薄或许是现代社会的常态，绍兴这架葫芦藤下发生的故事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善意不需要昂贵，一句问候，一次驻足，一声爷爷，就能轻轻叩开一扇关闭多年的门，温暖两颗受伤的心。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老人不缺吃穿，缺的恰恰是被看见。期待更多紧闭的门被善意叩开，被关心温暖。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明天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都是优到良。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2: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来自五湖四海，
1: 畅听八方好戏，
2: 戏曲茶馆。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中的频率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继续来欣赏上人舞剧团邵月主演的舞剧《两代恩怨》。
4: 月色悠悠。

0: 了，那吃的呀。
1: 我这种塌塌随便聊聊，董事长，请问有事吗？
0: 有事体嘛，倒是没啥，虽然看不见侬，心里发慌呀。宋太太呢？
1: 已经休息了。亲爱的。
0: 啊，亲爱的，你叫我亲爱的，哎呦，亲爱的，侬有啥闲话尽管讲呀。
1: 我现在有桩事体要侬帮忙。
0: 啥事体啊？侬尽管讲。
1: 今朝夜里啊，侬无论如何要陪牢宋玉明，不能让伊去见宋太太。
0: 哎，这个为啥？
1: 侬还没看到吗？今朝夜里因为我，伊拉两人发生了点误会。只要侬陪伊出去好好放松放松，过了今夜。或许事体啊，就会过去了。
0: 那我的回报呢？
1: 只要侬答应我好好的陪伊，明朝我一定给侬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哎，好，好，我答应侬，我答应侬。
1: 那我先走了。
0: 娘的东西，伊总算当我老公手擦擦了。难道
2: 我真的要跟伊走吗？因为伊爱慕侬，侬就要跟伊走。可是囡恩还不满一岁，我哪能可以忍心抛下伊呢？不，我应该回去吧。回去，我死无面对，那个当众羞辱我的丈夫。上帝啊，我该哪能办？我到底该哪能办？啊，伊回来了。

0: 桩事体没发生过，快点跟我离开此地。
1: 我不会跟侬走啊！
0: 侬哪能到现在还不明白？侬想过没？要是被侬的丈夫晓得，把别人晓得侬身家不也还在此地，侬有再多的理由也讲不清了。侬的名誉，侬的家庭，从此。

问题。

吃凉面，吃凉面啊！怎么样，来了？我们懂的。哎，董事长，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不理人他杀，来此地再吃两杯放人心。
1: 我是四太酒量不及侬，不能奉陪到底了。
0: 哎，有意在先，通宵达旦到今明啊！
2: 对，
1: 八经理，总算有自由的。何况我今朝难得有次机会拜托太太，今朝夜里一定要一醉方休。
0: 哎，醉方休，我去，我去，我去。
3: 上来了，我念是老规矩，西当吧。
0: 哎，当吧，当吧，当吧。
1: 看来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2: 董事长，今朝夜里要有最有气的美女相门，那就是今朝的红旗。
0: 那
1: 这个不是我太太的孙子吗？
3: 上来寻过我。
1: 那那么巧，李志高，那必须让我解释清楚。
0: 当然，
1: 我太太的孙子为啥不是你？
3: 宋玉明，侬连自家的老婆都看不牢，侬有啥个资格来问我啊？
0: 搞啥？
1: 我看你了，
0: 太放肆了！
3: 侬那
0: 董事长不能看眼睛的是吗？
1: 大家才是好兄弟，同手同脚的也是兄弟。我要收
3: 侬没这个权利，
1: 我要不是收编侬往街卖角落，就不离开
3: 侬。滚！
0: 来来做啥？这里去打垃圾
3: 来来来！
1: 哎，兄弟，
0: 老弟，吃
3: 不动了。哎，侬，
4: 都是上流社会的生事，哪能弄得来像抢生意的黄包车夫？
1: 侬，
4: 宋先生。我离开侬府上的辰光，触怒了侬太太的手指，真是抱歉。只是我太爱迭把手指了。余先生，侬哪能迭能还再回来啊？我等了侬老半天了。
0: 侬迭个无耻的女人，说我瞎了眼睛。余志高，明朝国会弄清去。宋玉明，走啊！搞啥不是搞？
3: 哎，说，都，哎，侬这个衣是哪里出？
4: 余先生，侬不是一再邀请我来吗？今朝啊，我不请自来了。
3: 可惜，侬来的不是辰光了。
4: 今朝我有的是辰光，走吧，到酒吧去喝一杯，让我来安慰一下侬这颗受伤啊。See?

默默，侬为何一言不发？难道都是我的错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啥人没犯过错？小月。

0: 你本相是，或许伊个为人并非是侬所想的。我告诉过侬，有个陌生人曾经来寻过侬，
1: 就是伊。那为啥？
0: 伊不希望我告诉侬。
1: 那伊为啥要来打听我呢？
0: 伊也没告诉我。
1: 默默，这个到底是哪能一桩事体啊？
0: 这个世界上怪事体实在太多，我何尝能一一弄清桑呢？回去吧，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就当今夜的事体从来没发生过。
1: 默默，这个太奇怪了。
0: 侬要晓得，人一生走过的路大都是意料之外的，人一生遇到的事大都是连数不能及的。侬只要记牢无路可走的辰光，就向上看，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1: 一切都在上帝手中。
0: 回去吧。上帝呀，我为何要让这两个苦力的人再相遇？
1: 祈求侬帮帮他们吧。
2: 啊，昨天一场风波差点酿成大祸，好在虚惊一场，最终平安度过。一个半夜回来，一个天亮进库，害得我一夜起来两三趟，哈欠连天，头昏脑胀，人糊涂，人糊涂。现在个小夫妻事体就是多。少奶奶，侬起来了，哪能不多困一些？
3: 先生呢？
2: 昨天好像走多了，到天亮才回来。伊怕惊动侬，现在为了私房困呢。
3: 伊有没有问起啥？
2: 伊没问啥。
3: 哦，晓得了，侬先去忙吧。
2: 是。

0: 小月，
1: 玉明，侬起来了。侬面色勿大好。大概没困好吧。
0: 昨天我回来摊事了，所以没来惊动侬。
1: 昨天我昨天打件事，我非常抱歉。现在想想，对侬太过分了。
0: 我也太过分了。
1: 不，侬没做错，侬做得完全正确。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同那位交际花园任务往来。伊所谓鬼故事情，侪是假的。我算彻底看透伊了。
2: 或许伊并非像侬讲的那么坏。
1: 侬晓得昨天伊从村里离开以后，又去做啥？伊同余志高搞了一道，董事长一怒之下把余志高赶回了重庆。现在这桩事体已经传遍了上海滩，这个女人简直是肮脏。
2: 我觉着伊不像是那种人。
1: 侬太善良了。
2: 我想再见见伊。
1: 侬不能见。
2: 那侬告诉我，伊到底是啥人？玉明，我求求侬了。
1: 一切都过去了，侬何必再深究呢？
2: 侬不讲。那我现在就去寻伊。
1: 侬不能去。小月，小月，侬听我。
3: 先生，邵娜娜，林小姐来了。
1: 伊来做啥？不进。就算我人都不在家。
2: 大娘，请伊进来。
3: 是。
1: 小月，这个女人非常危险，侬不能见伊啊。
2: 我没理由拒绝。
1: 如果侬一定要见伊，那我再去见伊。小月，
4: 宋太太，侬好。宋先生，我没打扰你吧？
2: 哦，没，林小姐，侬请坐。
4: 真是抱歉，昨日离开府上的辰光，触怒了侬的手指。今朝我专程送来，请宋太太原谅。
2: 林小姐，不必客气。我正要准备去拜访侬呢，
4: 不敢当了。与侬相识很愉快。哦，今朝我顺便来告别的。
2: 告别？
4: 嗯。昨日夜里我已经决定了，上海滩不是我待的地方。
2: 宋先生，侬讲是吗？侬要到啥地方去？
4: 替我知道。总有我永生之地，临走的辰光，

0: 个小小的要求。
1: 要求？侬为啥个要求？
0: 侬放心，我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的。有啥个要求？侬请讲。我想要侬一张照片，最好是侬跟侬女儿的合影。
2: 我跟女儿的
0: 合影啊，这是想留着纪念的，请宋太太不要多心。
2: 哦，好了，我到楼上去寻一张。李小姐，侬请坐。吕明，好好招待招待李小姐。
1: 拿了照片，请侬马上离开。
0: 侬不要对我如此的冷淡，侬看，我同侬太太恨不得来。
1: 我看见侬同伊辣辣一道，让我实在受不了。
0: 侬大概是怕我会把真相告诉伊吧。
1: 侬不要忘记，我你可是有一在先，侬不要反悔不认账。
0: 侬放心，我不会的。尤其今天昨日夜里之后。
1: 那侬今朝回来做啥？哼，一把扇子，大可何必侬自家亲自来抱一趟？
0: 侬讲得没错，我只是想同侬的太太告个别。
1: 我后悔答应侬见一面，后悔我用金钱同侬做交易，后悔我所做一切。现在请侬马上走。
0: 侬以为能用铜钿买到一切吗？伊毕竟是我的女儿，我同伊告别，难道对伊也算过分吗？
1: 伊不是侬的女儿，侬也不配做伊的母亲。

花为谁？

0: 天都答应我，我要把真相告诉他，让伊相信一个母亲已经死了。
1: 小月，
0: 再请客听侬讲一遍，侬到底

玉米，玉米，侬告诉我是不是死了？

0: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跟随音乐走遍世界，我们去拜访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落，我们去认识世界。也许更多的时候，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带你体会到的是世界的美好，可是也许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里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世界所面对的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有关环境的问题。而如今又让我们再一度的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这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呢，也源自于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关于北极的冰雪正在融化的一个消息。那根据资深的极地科学家认为呢，北极冰面完全消融的可能性超过50%。当我们面对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轻松。也许真的有一天我们发现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再继续的居住了，但我想这也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来共同的了解有关北极冰雪融化的问题以及全球暖化的问题。那现在呢，听到的歌曲来自 Paul Anka， 非常著名的美国的老牌歌手，他用音乐带你去月球， Fly me to the moon。

0: to the Moon， 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爵士歌曲，而且呢它是一首情歌，飞向月球是因为有一种爱的感觉。可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当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却讲到了现在正在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警惕的一个背景，一个和环境有关的背景，一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环境变化的一个背景，那就是极地科学家预言北极的冰层正在逐渐的消融，而且很可能全部融化。那么自此船只呢只需要穿过开阔水域就可以直达北极，而科学家们把这样的一个现象视为一个例子，可以印证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1: 被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由于全球气候的变暖，导致北极的冰雪消融的状况呢，实际上是每一年呢都在递增。而在前几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已经听到一些科学家们的预言，而这些预言呢，在每一年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好像这个时间却变得越来越紧迫了。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科学家们预言说，很可能北极在夏天会迎来短暂的无冰期，那么这样的结果对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熊，还有呢在那里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环境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还有呢，它对整个的世界的气候又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边聆听着一些和北极有关的声音，那一边呢就会带大家一起来更近的接近改变当中的北极。非常著名的环保音乐家马修·连恩曾经为北极专门制作过一张音乐专辑，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想要提醒所有的人去关注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Heart of the Refugee， 就是来自于他的北极这张生态音乐专辑。

0: 早些时候呢，我曾经看到一个关于一群画家、作家以及摄影师乘风破浪、历尽艰险前往北极考察的消息。他们就是想要零距离地观察气候变暖给北极带来的影响。艺术家们的这一次北极考察呢，是隶属于一个叫做费尔维尔角的一个项目。那么这项目呢，是资助那些艺术家和科学家前往北极来考察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从2003年开始呢，这个项目呢是组织了人们进行4次北极之行。实际上呢，在最近的这一次航行呢，是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是从挪威的斯皮茨贝尔根群岛出发，然后呢，沿着北纬78度，然后到丹麦格陵兰岛的东海岸，最后呢，从冰岛来登陆的。如果是在数年之前的话，人们就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样一条航线。而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近年来啊，不断加剧的冰盖消融，就使之成为了可能。所以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让·克罗德·加斯卡尔呢，就已经宣布了说，2007年9月的数据已经显示，北极的冰盖面积呢是413万平方公里，而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呢是53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两年之间冰盖融化的面积已经相当于2个法国了。他当时呢就提到说，北极冰盖的面积呢，在2007年的夏天呢就已经迅速的减少，而且速度是先前的2到3倍，这是科学家们在这之前从来都没有曾经预料过的。而相比之下呢，用于预测北极冰盖融化的国际模型呢，似乎还没有赶上这样的一个速度。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英国的乐队 Dire Straits 恐怖海峡，插出的这是他们很经典的一首歌，叫做 So Far Away， 如此遥远。也许对于你来讲，曾经你觉得北极是如此的遥远，几乎你不太可能去涉足的地方，而如今呢，你会知道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可能带来的都会是整个世界性的影响。所以如此遥远，其实有如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0: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带你一起去接近北极。北极在地球北纬66.5度，北极地区指的是北极附近北极圈以内的地区。北冰洋是一片浩瀚的冰封海洋，周围是众多的岛屿以及北美洲和亚洲北部的沿海地区。冰冷的海水携带着冰山从北冰洋流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北极地区的气候终年寒冷，冬天太阳始终在地平线以下，大海完全封冻结冰，夏季气温上升到冰点以上，北冰洋的边缘地带融化，太阳连续几个星期都挂在天空。北冰洋中有丰富的鱼类和浮游生物，这为夏季在这里筑巢的数百万只海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同时也是海豹、鲸以及其他的海洋动物的食物。北冰洋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比较平坦，没有树木生长，冬季大地封冻，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夏季积雪融化，表层土解冻，植物生长开花，为驯鹿等一些动物提供了食物，同时狼和北极熊等食肉动物也依靠捕食其他动物得以存活。北极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千百年来因纽特人也就是埃斯基摩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后来这里发现了石油，又有许多人从南部到这里来工作。以前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介绍北极的，但是也许以后关于北极的介绍上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根据获得的卫星数据显示，北极冰面融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北冰洋冰面每年夏季都会融化，然后呢，在漫长冬季里重新结冰。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拜访北极。最有代表性和象征北极的动物是什么呢？希望它将来不会只是故事当中的动物，那就是北极熊。北极熊是熊科动物当中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2.5米，高1.6米，重500公斤。北极熊不仅善于在冰冷的海水当中游泳，还擅长在冰面上快速跳跃。为了抵御寒冷，它的耳朵和尾巴都非常的小，全身除了脚掌和笔尖之外都覆盖着厚厚的白毛，可是它的皮却是黑色的。北极熊的嗅觉特别敏感，能够判断猎物的位置，而它的力量很大，一击就能够使人致命。北极熊以海豹、鱼、鸟和鲸的尸体为食，母熊产崽在避风的雪洞中。崽熊刚出生的时候只有0.3米长，眼睛睁不开，耳朵听不到，3到5年之后才长成兽。作为北极圈之王，除去人类，北极熊几乎没有天敌。北极熊的气力和耐力都非常的惊人，奔跑时速可以高达60公里，但是呢不能够持久。它具有粗壮而又灵便的四肢，尤其是前掌，用前掌击倒或打死猎物是它的惯用手段。掌上长有十分锐利的熊爪，能够紧紧地抓住食物。

当北极的冰雪融化的时候，实际上呢，对北极熊的生态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呢，是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当中，更多的是一种破坏性的威胁。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很可能在这个星球上再也见不到这种可爱的动物。现在我们听到非常迷人的自然之声，这同样的是来自于环保音乐家马修·连恩的作品。他喜欢把自己置放在自然当中，聆听这些声音对自己所讲述的情愫，也因为这样呢，而更加的爱恋自然，更渴望让自然保有它原来的样貌。所以他用音乐来召唤大家一起热爱自然，更少破坏自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高山和山谷之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会带大家一起来继续的关注北极，也一起来关注北极冰雪融化的状况。究竟北极海冰融化趋势会对这世界有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它附近的地区会有一些怎样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的影响呢？受目前的北极海冰融化趋势的影响，从西伯利亚延伸到阿拉斯加以及加拿大的永久冻结带的消融速度，首先就是迅速加快了，很可能会加快3倍。由于北极海冰消融已经向内陆地区扩展了大约1000英里，这就影响到了原本常年冻结的那些地区。海冰覆盖的面积越小，意味着反射的太阳光就越少，那么地面吸收的热量也就越多。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戴维·劳伦斯说，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未来几年内啊，海冰持续快速缩减，北极变暖以及永久冻结带融化的速度很可能都将加快。此同时呢，北极地区的空气温度也比1978年到2006年之间的平均值上升了2摄氏度。永久冻结带的融化呢，会给建在它上面的公路、输油管和建筑物带来破坏威胁，还可能会危及到这个地区的野生动植物，并且可能引发封存在土壤当中的温室气体逸散，这样将会使得全球变暖进一步恶化。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分析，由于在地壳板块压力下下降的夏季暖流比相应的冬季寒流沉潜得更深，居间不动层得以形成，也因此居间不动层呢，在冬天能够不再结冰，保证土壤当中的冰融化时热量在地底深处也能够流通，而居间不动层呢，可以让热量在土壤当中更快地累积起来，从而加快了永久冻结带溶解的速度。那么北半球呢，大约14%的土地现在都含有永久冻结带，北极地区土壤所封存的碳大约占到了全球土壤当中碳总量的30%。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北极生物圈的微妙平衡将如何应对如此快速的升温。科学家们说，我们将看到的是，比如说海洋腐蚀现象加速，甲烷排放增多，还是海冰持续迅速后退造成的灌木加快向台原地区入侵呢？总之，海冰的快速消失会引发整个北极地区都能感受到的广泛变化。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胡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呢，要去拜访的是在日本的富士箱根最著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啊，而且呢，这也是一个给很多到日本去旅行的朋友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它就是大永谷。那为什么大永谷会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呢？走近一看，你就可以感受到弥漫着整个山谷刺鼻的硫化氢臭鸡蛋气味，焦灼的土地上升腾不息的浓浓白烟，整个的大永谷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好像是一头沉睡着，但是仍然丝丝吐气不止，而且随时可能跃起的恐怖怪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到日本旅行会对大永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缘故了。实际上，如果你从 Google Earth 啊那个上面去鸟看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里啊就像是这个星球绿色皮肤上的一块疮疤，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向人类展示着地球曾经经历过的原始状态和生命运动。在人们还没有搞清楚地球生命活动，特别是火山活动的早期，当地的日本人对这个张牙舞爪喷火吐烟的怪物呢，可以说是恐怖万分，只敢远远的惊惧的偷望一眼，从来都不敢轻易靠近。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龄。

0: 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猛烈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
15: 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6: 点火！点火！
12: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继续和您分享童安格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带给您的是1987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童安格第四张个人专辑《跟我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林飞所珍藏的罕见的黑胶唱片的版本。
20: Music Bar。

记得那是1988年的夏天吧，我像往常一样去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地下商场里的音像柜台，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专辑。结果途经另一个音像柜台的时候，听到在播放一首歌，歌声非常的好听，情不自禁的就被吸引了。站在那里连续听了几首，实在是非常喜欢，于是呢就向老板来询问这是谁的专辑。老板说这个人叫童安格，专辑还只有一盘，就是正在播放的那个样带，跟我来。虽说是样带，但是不打折，原价出售。哈，好牛的样子，看来呢是销售很好，所以底气才会那么足。当时童安格在内地还没有什么名气，歌曲也都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歌，但是他的歌曲就那么一会儿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磁带买回了家，没有想到因为这张专辑从此和童安格结下了不解之缘。看来真的是应了专辑标题歌的召唤呢、啊、就这么着跟着童安格的歌声进入到了他的音乐世界。专辑第一首歌《跟我来》，作词作曲童安格。

跟我来这张专辑散发着浓浓的青春气息，动感十足，但是也不乏动人的情歌，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最后一首歌，实在称得上是童安格的经典作品。当时在音像柜台前，就是这首歌把我深深的吸引，才驻足聆听，然后走进了他的音乐世界。所以也许我对这首歌会有一些回忆的情节，想到他的时候总觉得是一个很美很温暖的画面，甚至听到他的前奏响起，居然也会莫名的兴奋起来。不得不说，音乐的力量和作用真是神奇呀。最后一首歌，作词作曲，童安格。

1987年发行的这张《跟我来》专辑，让童安格开始在台湾走向辉煌。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可听性都相当不错。内地引进《跟我来》是在1988年，比台湾晚了一年。这张专辑无疑在内地也相当的受欢迎。下面的这首《Only Love You》应该是唯一的一首由童安格词曲并演唱的英文歌曲，也是我非常偏爱的一首主打歌。

当年人们用阳光王子和用音乐写诗的歌手等等来赞誉童安格。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童安格可谓红遍华语歌坛的巨星。当内心被某种特殊情绪笼罩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拿出童安格的歌细细的品味。听童安格的老歌，就像是饮一杯醇香的老酒，弥漫在其中的20年的流行，今天人们叫它经典。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在当年都是流行一时，像《跟我来》《氢气球》等等，在当年至少在我的学校里曾经引起了一次不小的舞曲热潮。《氢气球》作词杨立德，作曲童安格。

从1985年出版首张个人专辑开始算起，童安格的艺术旅程已经经过了20多年。20多年，他最早的那批歌迷大多都已经人到中年，从诗情画意的青春岁月走进结婚生子的平凡生活，而童安格却仍旧以他那如诗如画的歌曲感动着新一代的歌迷。据说从网站上歌迷年龄的调查中得知，24岁到34岁的童安格歌迷的群体是最壮大的，这一点印证了歌手童安格艺术生命的长青与恒久。以下的这首歌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歌曲，《你在想什么》，作词童安格，作曲童安格。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继续和您分享童安格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带给您的是1987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童安格第四张个人专辑《跟我来》。这张专辑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台湾版本的黑胶唱片。这张专辑在内地的引进时间是1988年，至今只推出过卡带的专辑，因此黑胶唱片的版本的确是弥足珍贵。好了，欢迎朋友们跟随林飞一起继续在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分享童安格的精彩唱片《跟我来》。1959年。

年7月26日出生的童安格，毕业于台湾复兴美工专科。对80年代的流行音乐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在80年代末期，继邓丽君、张帝、刘文正、费玉清、欧阳菲菲、张明敏、苏芮、汪明荃、费翔等一代港台歌星红遍内地以后，高胜美、潘美辰、齐秦、童安格、姜育恒等一干更具时代感和个性的歌星，以更加凌厉的姿态再次冲击了已开始走向原创的内地流行歌坛。与邓丽君们靠已经录制多年的老歌走红内地相比，这些新歌手则是以在港台与内地同时推出歌曲的方式，而更得到了内地歌迷的追捧。在这些新的港台歌星当中，最让我欣赏的是齐秦、童安格、姜育恒等歌手，他们的歌声每每听到都让我回味无穷，他们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以下这首歌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的一首动感一些的歌曲，《来跳舞》。不知道在当年你有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轻松节奏的感染，在教室里也情不自禁地跳上一段呢？《来跳舞》，作词杨立德，作曲童安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伯克先生》是一首写给老师的歌，歌词的寓意贴切而超前。这里不能不提作词人杨立德先生，像《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一生中的第一》还有这首《伯克先生》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可见童安格和杨立德可谓是黄金拍档。一起来分享这首非常可爱的《伯克先生》。

的确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童安格的新歌了，以至于提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充斥在很多人脑海当中的依然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把根留住，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跟我来等等这样的老歌。自从1996年童安格出版了第14张个人专辑《收留》之后，就开始把演艺事业的重心转向了影视方面，参加了《卧虎藏龙》等不少电视剧的拍摄。但是毋庸讳言，童安格在音乐以外的领域的成绩实在是乏善可陈，或许童安格应该更好地守护好自己已经占领的阵地，再次给我们创作音乐生命当中的华彩乐章。以下这首《一生中的第一》是非常难得的一首情歌，歌词极具哲理性。每当比赛的枪声在记忆中响起，为了第一和胜利几乎迷失我自己，这才知道人生原来只是一出戏，我竟然将台词忘记。太经典了，《一生中的第一》，作词杨立德，作曲童安格。

今天在华语时刻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童安格的第四张个人专辑，非常经典的《跟我来》。专辑听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这张专辑从大致风格上讲，其实应该算是校园歌曲的成分多一些。比如下面的这首《热浪》，就好像是在描写学生暑假忙碌打工的情形。有过类似经历的同学们听到这首歌，想来应该特别有感触吧。《热浪》作词作曲，童安格。

童安格感动大多数歌迷的应该是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的在台湾大卖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在之后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和您分享。童安格跟《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不同的是，其实歌迷都懂他的心，特别是那些性格斯文儒雅不喜欢张扬类型的歌迷更是把童安格视为偶像。细心的歌迷可以发现，童安格的早期歌曲基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即作词、作曲、演唱、编曲甚至演奏等于一身的童安格真的是不折不扣的音乐才子。以下是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灯》，描写了温馨的家庭生活。童安格唱快歌的时候激情高亢，唱慢歌的时候又浪漫的让人陶醉。《灯》，作词、作曲，童安格。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在1987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跟我来》。近几年呢，经常可以看到童安格出现在一些内地的大型歌会上。当年的学生王子虽然已青春不在，但他诗意的歌声却永久保存着艺术的青春魅力。每当他出现在各种演出现场的时候，那来自不同年龄段的歌迷一起发出的掌声，继续书写着一代音乐才子的音乐旅程。在我们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和林飞一起来分享这位音乐才子的音乐历程。下期节目将继续与您分享童安格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也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5: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6: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是。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万人民国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0: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是纳兰陀寺，那么这座寺庙会不会就是小说《西游记》中西天大雷音寺的原型？在小说《西游记》中，大雷音寺是如来佛祖和众多菩萨修行的地方，在那里充满了许多神话的色彩。那么现实中的纳兰陀寺会是什么样子呢？玄奘在那里的真实经历又是什么样的？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到达西天。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到达西天的下集。

唐朝著名的诗人王维，王维也很喜欢维摩诘这个人物，他本人也没出家，他是个居士，所以他就取了一个名字，自己叫王维，字摩诘，把王摩诘这个名字三个字给拆开了，来做成自己的名和字。那好有一比啊，比如王维取了什么字呢？比如我一直在举这个例子，

0: 比如现在有个我们有洋人，比如我们他叫托马斯，王维就等于自己叫王托，字马斯，他就活生生的把这个字给拆开了。但是很不巧，拆王托字马斯啊，大家觉得奇怪一点还没什么事儿。王维在这边给自己取这么一个字，或者他们家老太爷给他取这么一个字，还取出大事来。维摩诘梵文叫 Vimalakirti， 它是有意思的，就是玄奘翻译的说无垢称经里边的无垢称。 Vimala 是无垢，无垢什么意思？很干净，浑身干净无比，非常洁净。称是什么意思呢？相称，匀称。所以维摩诘这个名字是很美好的，叫干净而匀称。王维这么一弄就弄乱了，他叫王维那就变成了王没有，无垢称嘛，王没有。字摩诘就变成了又脏又匀称啊，很匀称的脏啊，遍布的全是脏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对于这个可以揭示维摩诘这个人物对中国士大夫的深厚影响，但是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士大夫在接受佛教当中的一种唯我所取而不太顾及它本来意义的特点。所以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笑话。那我们现在讲王摩诘，王摩诘当然不会联想到这名字当中还有脏的意思，不会联想到。
1: 在小说《西游记》中，如来佛祖派金陵大仙前来迎接唐僧师徒，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那烂陀寺会不会来迎接玄奘呢？
0: 那烂陀寺确实得到了这位一路奔波而来的高僧已经到达附近的消息，也的确派人来迎接玄奘。派来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知客生或者说高僧，而是四位高僧大德。这是什么一个状况？诸位打一个比喻吧，就好比今天诸位有一个人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或者哈佛吧，或者到这个 Cambridge， 或到剑桥，或到牛津，居然这个你到了这边你不走了，居然这个大学派了四位一流的教授来接你这个留学生啊。所以我讲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留学生，这个不是乱讲。那这四位高僧大德怎样代表那烂陀寺来迎接玄奘的呢？我想到这里大家和我一样，一定是带着一种喜乐，一种欢乐的心情，很想知道当时的场景。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起回到那个珍贵的历史场景当中，一起为我们的玄奘法师啊欢庆，他终于历经艰险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回到了他的精神家园。这四位高僧把玄奘法师先迎接到一个村庄里，在这个村庄里当然先要安顿玄奘法师吃饭了，然而连玄奘法师的饭都没有吃完，不久从那烂陀寺又来了200多位僧人，随行的还有2000多位，就十倍于僧人的那烂陀寺的施主。因为那烂陀寺是个非常兴盛的寺院，他还有好多长老，有世俗长老来支持这个寺院的，组成一支很庞大的仪仗队，手里举着这个伞啊，举着这个华盖，携带着鲜花前来迎接玄奘。大家围绕着玄奘叫欢喜赞叹，欢喜大家不难理解，像我们今天一样的欢喜，赞叹就不一样了，这个礼节我们没有，就是要在这里不停地用梵文吟诵各种美好的诗句啊，吟诵佛经里边这种啊非常这个美好的诗句， 念诵自己创作的这种梵文诗句，或者吟诵经典当中的诗句来赞颂玄奘，把玄奘按照印度的习惯比喻为某一个跟他类似的菩萨，比喻为某一个跟他有类似经历的高僧，来赞颂他的美德，来欢迎他的到来。这么一大群人簇拥着玄奘，就在鲜花的簇拥下，在这个华盖的簇拥下，在这个赞叹声中，把玄奘正式迎接到了那烂陀寺。
1: 那烂陀寺是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学府，玄奘终于如愿以偿地到达了那里。那么玄奘到达那烂陀寺后还受到了哪些礼遇呢？
0: 当玄奘到达的时候，整个寺庙的僧人全部集合在一起，法师一一跟他们相见。那这见就不知道见掉多少时候了。那每一个大家这个问讯啊，问好啊，大家赞叹一两句啊，这就不知道多少时候了。大家给了玄奘非常特别的崇高的礼遇，在上座的旁边，也就是等于是在这个那烂陀寺寺主，也就是等于说在这个大学的校长这个座位的旁边，特意为玄奘安排了坐床，请玄奘坐下来，大家随后才一一坐下。由寺庙的负责人叫维纳，那寺庙里有各种各样的职务的了啊，比如这个鲁智深就当过这个管菜员的啊，当过这员头，还有汤头的，这都有的。这个维纳是管这个礼宾的，击响箭锥，箭锥是一种名器，一种乐器啊，一种这种类似于挂在我们那里一种佛器法器，击响箭锥向远近宣告玄奘法师的到达。从此往后，这也代表着玄奘法师已经是那烂陀寺的正式的一员，可以和那烂陀寺的僧众共享那烂陀寺的一切。这个还没有结束，不久那烂陀寺又精心挑选了20个高僧法师。怎么精心法？按照3条标准挑选的。第一条，精通经律，那你在学问上得有造诣。第二条，威仪齐整，你不能勒里勒他的，就是说你这个要相貌比较威严端庄。第三条，非老非少，就青壮年，跟玄奘的年龄差不多，因为玄奘那时候是32岁，按照古人的标准就已经基本是中年，30而立了嘛。你在印度这不也是中年，你不能把它看作青年，所以精心选择了跟玄奘年龄相当、具有相当的学问、还有威仪的20个人，陪同玄奘去正式拜见那烂陀寺的寺主，也就是主持，也就是相当于当时佛教世界排名第一的那烂陀大学的校长戒贤法师，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护法菩萨的弟子。这么隆重的礼节当然是有多重的考虑的，一方面是对玄奘表示高度的重视，这是肯定的啊。第二方面也向玄奘展示那烂陀寺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有一套非常严整的佛教礼仪，有人数众多的高僧法师。另外一条也为了展示戒贤法师的尊贵与地位的崇高，要经过这么一些仪式以后才可以拜见戒贤法师。
1: 玄奘最渴望拜见的戒贤法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戒贤法师又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
0: 我们当然不能去忽略对玄奘的老师的这个介绍。戒贤是希腊巴德尔的音译， 他的音译就叫斯罗巴多罗，生平已经无从想考，那么重要一个人，这个名师出高徒，这是没有什么好讲的。这当然名师这拿到我身上不一定，我老师很有名，但我就不行，对吧？但一般来讲，名师出高徒。但是玄奘这个事情啊，起码对戒贤还有个高徒留生名、留师名，高徒留师名。如果没有玄奘这个高徒，中国高徒给他留下的记载，那么重要的一代高僧、最高学府的者，在印度历史上就可能默默无闻了。戒贤法师出身王族，而且种姓是婆罗门，原来也不是佛教徒，而是婆罗门教徒，后来出家，他继承了护法菩萨的学问，特别精通于瑜伽论，是戒日王时代全印度大乘有宗的最高权威，主持那兰陀寺。在《续高僧传》当中曾经讲他年160岁，就玄奘到的时候他已经106岁了，有的本子我觉得不过瘾，变成了160岁。那这个本子里对这个有两种说法，众所仰重，大家非常尊敬他，博闻强识，强志，这个字念志，就是博闻强记的意思，博非常的学问非常好，内外大小一切经书无不通达，都懂，学问极其渊博，覆盖佛学的所有领域，大家极其的尊重他，所以不称他的名字。这一点跟中国的传统也一样，中国传统尊敬一个人是不能称名字的，你学生怎么能称老师的名字，这是不可以的，但现在不讲究，小辈不能称长辈的名字，所以大家叫他正法藏，正法的宝藏也好啊，正法的这个正法嘛，是就是佛教的最最正确、最最高的大法，所以戒贤法师还有个称号，正法藏。当时印度没有什么人会去称他为希拉巴德拉，而是称他正法藏。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也讲，一切穷来得秀年期，为众宗教。年龄也高，这个辈分也很高，岁数也很大。道德非常的优秀啊，是大家的这个宗师，是一代宗师巨匠。而这位法师在印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寺庙的，而且他那个时候大家别忘了还在世，所以这个声望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崇高的。
1: 玄奘来到那兰陀寺后受到僧众们的礼遇，并且他马上就要拜见至高无上的戒贤法师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玄奘现在还只是一名唐朝的偷渡客，在唐太宗眼里，玄奘是一个非法出境者呢，还是一个文化大使呢？他的到来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0: 唐太宗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之前大家别忘了居文泰已经到过长安了，所以很有可能唐太宗就知道他属下有一个高僧，他这个国有高僧正在摩揭陀国呢，所以唐太宗马上派人回访，而戒日王又派人跟着唐太宗的使臣又回访，连来往去是非常的频繁，唐太宗都给予了很大的优待。从唐朝开始，摩揭陀就跟唐朝跟中国建立起了很紧密的一种友好关系，而且是官方的。玄奘访问这个国家以后不久，也就是贞观的15年641年，那个时候玄奘还在印度啊，戒日王就曾经以摩揭陀王的名义派遣使臣专门不远万里到达唐朝，这次出使很有可能是受的玄奘的影响，也就是玄奘作为一个不被唐朝所准许的偷渡出关的民间的高僧，到达印度以后，他促成了两国之间官方的交往，这一点当然是很重要的。而戒日王 派遣的使臣还带有正规的国

0: 窝书。而更为有趣的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件事情，而且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什么事呢？诸位今天不可一天无此菌的砂糖，白砂糖，这个制作方法就是唐太宗专门派人到摩揭陀学来的。在此之前，我们中国不会做砂糖，我们中国只会做那是种麦芽糖，这样的这种糖写法也不一样的。而这个正是摩揭陀教会了唐朝的中国人来从甘蔗制糖，然后制成比较洁白的、比较细腻的、比较纯净的白砂糖。这也是唐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学的。但是无论这里的一切有多么的美妙，多么的神圣，在玄奘的心目当中毫无疑问是比不上那蓝陀的。
1: 玄奘一路西行，最渴望见到的人就是戒贤法师。戒贤法师是那兰陀寺的最高权威，他会如何看待从中国来的求法僧玄奘呢？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取到真经后就腾云驾雾飞回长安，而真实的历史是玄奘在那烂陀寺要正式拜戒贤法师为师，开始学习佛法。那么玄奘到底是如何拜见戒贤法师的？而一代宗师巨匠戒贤法师又为什么一见到玄奘就当众放声大哭呢？
0: 玄奘能遇见这么一位本师，当然是求之不得，所以玄奘行了非常隆重的拜师礼。怎么样一个拜师礼呢？几件方士师之入境奇境，一比一式西行走步，不住顶礼问讯赞。所以他就按照当地的规矩和仪式，物尽其境，要表达出最尊敬的意思，就怎么样，膝行走步，那就完全跪在地上，双膝跪在地上，用走这样往前膝行过去，亲吻戒贤法师的足脚，这是印度的这个特殊礼节，亲吻他的脚，顶礼膜拜，问讯，问讯是问好请安赞叹，他也要用，这个时候只能用梵文了，因为戒贤法师什么都懂，但是没有留下他懂中文的记载，所以玄奘法师一路学来的梵文，应该到那兰陀寺他又花大力学，但在那个时候，他肯定是精心的准备了一首颂词，对戒贤法师就在那赞叹。这么一套极其隆重的礼节以后，戒贤法师就下令，啊，就发出他的这个命令。多多的安置坐床，让玄奘法师跟陪他来的这个那么多僧都可以坐下。这个时候戒贤法师开始问话，说法师从何来，这非常有意思，这一套仪式你看，戒贤法师也非常自重身份的，法师从何来，欲依师学于伽论，我想要跟从老师您学习瑜伽师地论。这么一句很普通的话回答了出来，谁料到戒贤法师菩萨，戒贤菩萨一听这话以后居然放声大哭起来，这一下举堂皆惊。那么戒贤菩萨为什么会哭呢？
1: 玄奘受到了那烂陀寺僧人的隆重欢迎，而当寺院主持戒贤法师得知玄奘是来求学瑜伽论时，竟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德高望重的戒贤法师为什么会痛哭失声？玄奘法师和那烂陀寺有着怎样的奇特因缘？玄奘为什么一定要在那烂陀寺留学求法？请注意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那烂陀奇缘。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到达西天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吗？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春潮的刻度主创系列访谈。上期节目我们跟着关伟老师读懂了春潮的刻度这张专辑的创作初心，时代利益与温暖底色，我们听见了属于一座城市的春潮之声。而今天我们想透过旋律看见创作旋律的人。很多听众熟悉关伟老师的作品，却未必了解既能驾驭宏大的时代叙事，又能书写细腻普通人悲欢的音乐人走过怎样一条音乐之路。今天我们走进关伟老师的个人音乐世界，聊聊成长，聊聊创作，聊聊坚守，聊聊那些被我们听见和被我们珍藏的城市声音。欢迎关伟老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就是关伟老师，听您的作品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特质，您的作品非常有力量，而且又很温柔。那您最初是怎样和音乐结缘的，然后一步步从热爱走向专业创作，走向音乐道路的？那么在成长路上有没有哪一个节点让您坚定这辈子我就要和音乐为伴？
10: 其实就是还是我的歌第一次被人唱出来了，真的是热泪盈眶。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其实作曲我也不是特别那个，我也是选修的。选修之后呢，我的歌呢就是被选上去展演的时候呢，然后有很多人在唱我的歌的时候，哎呀，哇塞！一下这种感觉，
9: 啊，没想到自己被这么多人需要，自己的歌曲能够激发这么多人的热爱，那一下就坚定了自己的事业。
10: 我觉得这样也能够触动我，那我何必我何不中幕后？我觉得也蛮好呀。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原来写歌也是一种喜怒哀乐的一种呈现形式。
9: 嗯，
10: 我不开心，我可以用歌曲来展现；我很开心，我也可以。
9: 对，怎么样都能抒发您心里的情绪，就应用到歌曲当中。
10: 要分开的时候，有几个小伙伴，因为我们的宿舍都是大很多少数民族嘛，彝族族啊、哈尼族啊、白族什么的，我们就写了首歌叫《欢乐每一天》。
9: 欢乐每一天，
10: 这就很开心的时候。
9: 嗯，
10: 那我非常可能说有点情绪不是很好，或者你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你都可以通过这种艺术
9: 歌曲去抒发。
10: 对，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吧。
9: 就创作就是成为了您一种精神寄托吧，一种方式。
10: 对，我觉得是我事业当中的一部分了。
9: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孤独一些，然后你可以用音乐去抒发出来。
10: 对，
9: 而且创作，您的创作我挺好奇的，是快吗？这个过程，就是拿到一首词之后，您是突然就有灵感，马上就能创作。

0: 作出来，还是说您要想很长时间？
1: 有快有慢，
0: 有快有慢，就是跟
1: 好的歌词、自己一看就很喜欢的，就非常快。我记得有首歌叫那个《归港的灯光》，是一位父亲写给孩子的，
0: 父亲写给孩子的，
1: 写给对，写给大多数的孩子都有这种感触，就拿到我大概就一刻钟，这个旋律就形成了。
0: 嗯，有时候他特别能击中您内心，特别感动的话，您马上这个旋律脑海当中就有框架了，就可以很快的就完成了。
1: 对对对，

0: 治愈的歌曲，像歌曲《似是而已》，我听过您这首歌曲，
1: 嗯哎、
0: 我觉得，您写出来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纠结、那种无力感，也写得特别的感人，我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感动。
1: 嗯、
0: 还有您还有专辑叫做《快回家吧》，里面也有三首歌曲，包括您刚刚说到了，还有首歌曲就是《归港的灯光》，
1: 嗯，
0: 这些歌曲都是在书写普通人的，写成年人的担当，写游子的牵挂，写家人的温暖，写生活的不易与温柔。那您一边创作理论叙事的这种时代作品，一边又深耕人文歌曲，那么在您心中真正能打动您的音乐是核心是什么？有怎样的标准？是您一直坚持的创作底色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由心而发，
0: 嗯，
1: 要用心，
0: 嗯，
1: 你不管是你说写给子女也好、
0: 嗯、
1: 写给自己也好，
0: 嗯，
1: 写给父母也好、
0: 嗯、
1: 写给兄弟也好、
0: 嗯
1: 不管乡愁啊、
0: 嗯、
1: 像你比如说刚刚说的《似是而已》，《似是而已》是我跟你也是一位词作者在闲聊的时候、
0: 哦、
1: 当然正好我也四十岁
0: 到这个人生节点、
1: 这个我就觉得很写实、
0: 嗯、
1: 所以我们作曲用那个散文诗的形式，就是写的一种无奈，但是无奈当中你还得生活继续、
0: 嗯、
1: 因为中年人是最艰难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
0: 嗯、
1: 真的是，然后自己在工作当中工作岗位当中也是
0: 有一些无奈，
1: 也是那个、
0: 嗯、
1: 也是主力军，
0: 嗯，
1: 任何时候你可以自己感叹一下写写歌曲抒发，但你不能说不，
0: 嗯，
1: 所以我们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说生活还得继续，就明天太阳还会升起、
0: 嗯、
1: 就是还是得走到正轨上来，

0: 对，这也让我想到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它是改编自陈燕的茅盾文学讲叫的主角。那么主角这个影视剧啊，最后一集它的话外音就出现了，说什么是主角，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才是主角、那些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主角。
1: 对，
0: 就像您歌里面四十而已的这些平凡的人，他每天他是会有烦恼啊，也会有就不想再做这个行业的那种困境吧，但是他每天还是在努力生活着，在坚持着。
1: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
0: 写得特别好，
1: 不可能每个人都会
0: 都每天都积极啊开朗，不可能，都会有高有低有起伏的。
1: 对，只是我们把正能量传播、
0: 对对对，您的歌曲里面还是有很多我们平凡人想抒发的东西，还是很真挚很感动人的。而且好的音乐就像您刚刚说的，真的是从内心抒发出来的，是向内求的。那些没有情感的音乐它是很快就会被淘汰下去了，真正好的音乐是经过时间的洗礼更加的熠熠生辉的，这是我的感受。就像我前段时间也听了一首歌曲叫《梦团圆》，它是作曲家陈其刚先生写的一首歌曲，他是写他的儿子的，因为他的儿子也是因为意外离世，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抒发着对儿子的深切的思念，它里面是有情感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内心也是有共鸣的。您今后也会创作这样更多的让我们有共鸣的歌曲，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1: 谢谢
0: 那么刚刚也说到了您的作曲爱好者的身份，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城市音乐人的栏目主理人，您也采访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可能有的是不被我们所熟知的，但是他们也在他们的领域里面也是深耕，也是非常优秀的。您当初是怎么样想做这样一档栏目的城市音乐人？
1: 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就那个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朋友的在广播电台，在那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好他们想找一位素人而且就是非常热爱音乐的，就是有点资历的素人，就找到我了。
0: 对，就是您。
1: 我正好想锻炼一下普通话和表达呢，就这样就整了两三年。
0: 哦，已经做了两三年了呀，这也算是持续深耕的您的一项工作了。
1: 也是爱好吧。
0: 啊、也是爱好。
1: 我觉得也是想通过这个认识不同的音乐人，来可能是为我在创作上
0: 更多的灵感、
1: 对对对，
0: 也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本身也就是音乐人。
1: 对对，有各行各业的音乐人、有幕后的，有前台的、有歌手，有乐人、制作人等等都有。
0: 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是您采访的这些优秀的音乐人，您从他们身上能获得什么？给我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有一次去阿克苏，
0: 新疆。
1: 对，阿克苏正好因为也是有点事情去旅游嘛、顺便就通过那边的音乐家协会介绍、采访他们一个作曲家，他就是那种坚守啊，他也是没有学过乐理啊什么，他就这种也是坚持的故事，他从他喜欢上这个作曲，到他自己去学谱学制作学电脑，因为年龄还不小，大概比我还大大概十来岁，那最后他在当地是非常有名，而且他为当地的一些非遗和当地的一些音乐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其实他虽然是不懂，但他通过很多很多途径来自己学去进修去那个音乐学院等等，身上有很多故事，蛮值得挖掘。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为什么喜欢采访他们呢，就是每个人他的经历都不同嘛，但他们的同可能有些跟我们也能共鸣，那有些可能就激励着我们。
0: 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不是专业学音乐的，很多人都是他就是凭着自己的爱好，我就是喜欢作曲，我就是喜欢音乐，然后他要更加刻苦的去学习，就很多这样优秀的歌曲创作者啊、音乐人等等都是
1: 有些那个音乐爱好者，他对他做得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其实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这个词作者他其实
0: 律师，
1: 对，他也是喜欢音乐、也没学过音乐，但是他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啊什么的，也会自己写点旋律啊，写点歌啥的。
0: 像这些人都是在庸常的生活当中也找了一个乐趣吧。你看，如果是每天日子都是重复的，好像人生就没有什么奔头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热爱，我喜欢作曲，就像您说的，刚刚您那个朋友律师的朋友，他也是作词，包括您采访的阿克苏的音乐人，他们对于非遗的传承，也是这种热爱吧。人还是要有奔头的。您采访了很多人，他们都说到了一个非遗。你说现在非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通过音乐能够把他们留存下来，本身我觉得也是值得去赞扬的。你也采访了很多非遗的音乐人，你有怎样的感受？
1: 就像我们这个《春潮开头》这张专辑里面，就是您说的一键千年，当然后面您会采到这个嘉宾，这个作曲家，我们领导归纳的就是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来继续做这事儿的话，那这些东西 这么我们5000年的这个文化瑰宝就可能就不逐渐逐渐就消失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那当然艺术音乐方面只是一方面而已，
0: 嗯，
1: 但我们非遗还有很多很多类型，
0: 非遗确实音乐有很多非遗的，
1: 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包括我们采访那些嘉宾也是，大家都有这个担当责任来一起做这事儿。
0: 就包括您也是云南人，我们都知道云南少数民族特别多，像彝族啊哈尼族，他们也有一些本土的非常好听的音乐，包括也是非遗。
1: 我正想插一句，我春节的时候我去那个楚雄，
0: 楚
1: 雄有个武定县，武定县跟我们嘉定是对口支援的，对口帮扶，正好我去就采访他们一个国家级的非遗9个的传承人，在云南在楚雄那一带有个习俗，就是唱歌之前他喝
0: 点酒，
1: 吃饭之前要唱歌，然后唱歌之前喝点酒，饭之后继续再唱歌。我记得我们做那当时的那个视频号还大概有10万加的那个，
0: 就是感触还蛮深的。你看他们多有仪式感啊！你像
1: 我
0: 们吃饭就是吃饭，对对对啊，
1: 他们
0: 有一种
1: 条件，
0: 对啊，
1: 那个山路上到时候就那边有什么红白事儿什么，他这些传承人就去唱歌，也是为了因为年轻人，我们后来商量嘛，也帮他们一起把这个九歌的这个从编曲的形式，因为以前是口口相传，他没有什么正宗的伴奏啊，这个没有特别好的东西，
0: 要保存下来录下来，
1: 去商量通过一些形式让年轻人也喜欢唱九歌。
0: 对对，是的，因为我们年轻人听到的音乐种类还是比较少的，
1: 对，这就是他们刚刚您说的这个一种传承和担当的，
0: 对，像楚雄它是比较原生态的一个感觉，越是越原生态的东西它越会有一些纯粹的音乐在里面。你看你吃饭之前要唱九歌，多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也很羡慕，就非常有画面感，那种热闹的场景，那种文化蕴含在我们的非遗文化当中。您做的事儿还是非常值得的，未来还要多采访这些非遗文化人，更他们的音乐让我们更多的听见，更多的了解，这是挺重要的。就是您是创作的歌曲种类还是比较广泛的，有是书写时代的歌曲，有的是记录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创作，还有就是一些书写普通人的生活的创作。那未来您的创作方向还有哪些，还要创作什么样的歌曲呢？
1: 一个呢，当然是自己由心而发的东西，可能还会继续坚持。第二就是时代所需吧。如果比如说现在叫春采课的，如果当然有春夏秋冬什么的，我们想有其他的系列的，继续把我们这个党的理论继续完善，或者有其他的新的理论的出现，如果有这个需要，当然我是义不容辞。
0: 对，我们这个是春潮的刻度，还有秋冬夏，我们未来还有好多专辑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会有更好的音乐去陪伴我们，更好的去学习理论知识，也希望您多多创作。
1: 谢谢。
0: 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也请您给我们嘉定的听众和所有热爱音乐心怀热爱的朋友送上一些您的寄语，因为现在小孩子们他真的是有音乐的种子在心里的，他们也希望能够学更好的音乐，那作为启蒙，小孩子们在学音乐有没有怎样的建议您可以给到他们的？
1: 我觉得喜欢音乐就要勇敢的去尝试，不管是哪方面，畏畏缩缩或者只是想法，一定要勇敢走出第一步。
0: 就说喜欢你就赶快去做吧。
1: 对，
0: 你不要等了。
1: 对，就这意思。
0: 对，还是要执着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谢谢高伟老师，谢谢您真诚温柔又有力量的分享。从个人热爱到职业坚守，从创作一首歌曲到记录一座城市的声音，从书写时代刻度到守护人文温度，高伟老师用多年坚持告诉我们，音乐可以是时代的注脚，也可以是人心的港湾。有温度的创作永远不会过时，有情怀的记录永远拥有力量。再次感谢高伟老师做客我们春潮的刻度栏目，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收听与陪伴。春潮不息，热爱不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0: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3: 加油城市超人。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

0: 生产力。
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身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跟随音乐走遍世界，我们去拜访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落，我们去认识世界。也许更多的时候，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带您体会到的是世界的美好，可是也许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里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世界所面对的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有关环境的问题。而如今又让我们再一度的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这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呢，也源自于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关于北极的冰雪正在融化的一个消息。那根据资深的极地科学家认为呢，北极冰面完全消融的可能性超过50%。当我们面对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轻松。也许真的有一天我们发现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再继续的居住了，但我想这也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来共同的了解有关北极冰雪融化的问题以及全球暖化的问题。那现在呢，听到的歌曲来自 Paul Anka， 非常著名的美国的老牌歌手，他用音乐带你去月球， Fly me to the moon。

0: to the Moon， 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爵士歌曲，而且呢，它是一首情歌。飞向月球是因为有一种爱的感觉。可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当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却讲到了现在正在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警惕的一个背景，一个和环境有关的背景，一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环境变化的一个背景，那就是极地科学家预言北极的冰层正在逐渐的消融，而且很可能全部融化。那么自此船只呢，只需要穿过开阔水域就可以直达北极。而科学家们把这样的一个现象视为一个例子，可以印证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1: 被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由于全球气候的变暖，导致北极的冰雪消融的状况呢，实际上是每一年呢都在递增。而在前几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已经听到一些科学家们的预言。

而这些预言呢，在每一年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好像这个时间却变得越来越紧迫了。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科学家们预言说，很可能北极在夏天会迎来短暂的无冰期。那这样的结果对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熊，还有呢在那里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环境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还有呢，它对整个的世界的气候又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边聆听着一些和北极有关的声音，那一边呢就会带大家一起来更近的接近改变当中的北极。非常著名的环保音乐家马修·连恩曾经为北极专门制作过一张音乐专辑，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想要提醒所有的人去关注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Heart of the Refugee， 就是来自于他的北极这张生态音乐专辑。

0: 早些时候呢，我曾经看到一个关于一群画家、作家以及摄影师乘风破浪、历经艰险前往北极考察的消息。他们就是想要零距离地观察气候变暖给北极带来的影响。艺术家们的这一次北极考察呢，是隶属于一个叫做费尔维尔角的一个项目。那么这项目呢，是资助那些艺术家和科学家前往北极来考察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从2003年开始呢，这个项目呢是组织了人们进行4次北极之行。实际上呢，在最近的这一次航行呢，是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是从挪威的斯皮茨贝尔根群岛出发，然后呢，沿着北纬78度，然后到丹麦格陵兰岛的东海岸，最后呢，从冰岛来登陆的。如果是在数年之前的话，人们就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样一条航线。而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近年来啊，不断加剧的冰盖消融，就使之成为了可能。所以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让·克罗德·加斯卡尔呢，就已经宣布了说，2007年9月的数据已经显示，北极的冰盖面积呢是413万平方公里，而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呢是53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2年之间冰盖融化的面积已经相当于2个法国了。他当时呢就提到说，北极冰盖的面积呢，在2007年的夏天呢就已经迅速的减少，而且速度是先前的2到3倍，这是科学家们在这之前从来都没有曾经预料过的。而相比之下呢，用于预测北极冰盖融化的国际模型呢，似乎还没有赶上这样的一个速度。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英国的乐队 Dire Straits 恐怖海峡，他出的这是他们很经典的一首歌，叫做 So Far Away， 如此遥远。也许对于你来讲，曾经你觉得北极是如此的遥远，几乎你不太可能去涉足的地方，而如今呢，你会知道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可能带来的都会是整个世界性的影响。所以如此遥远其实有如此的接近，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

0: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带你一起去接近北极。北极在地球北纬66.5度。北极地区指的是北极附近北极圈以内的地区。北冰洋是一片浩瀚的冰封海洋，周围是众多的岛屿以及北美洲和亚洲北部的沿海地区。冰冷的海水携带着冰山从北冰洋流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北极地区的气候终年寒冷，冬天太阳始终在地平线以下，大海完全封冻结冰，夏季气温上升到冰点以上，北冰洋的边缘地带融化，太阳连续几个星期都挂在天空。北冰洋中有丰富的鱼类和浮游生物，这为夏季在这里筑巢的数百万只海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同时也是海豹、鲸以及其他的海洋动物的食物。北冰洋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比较平坦，没有树木生长。冬季大地封冻，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夏季积雪融化，表层土解冻，植物生长开花，为驯鹿等一些动物提供了食物，同时狼和北极熊等食肉动物也依靠捕食其他动物得以存活。北极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千百年来因纽特人也就是爱斯基摩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后来这里发现了石油，又有许多人从南部到这里来工作。以前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介绍北极的，但是也许以后关于北极的介绍上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根据获得的卫星数据显示，北极冰面融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北冰洋冰面每年夏季都会融化，然后呢，在漫长冬季里重新结冰。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拜访北极。最有代表性和象征北极的动物是什么呢？希望它将来不会只是故事当中的动物，那就是北极熊。北极熊是熊科动物当中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2.5米，高1.6米，重500公斤。北极熊不仅善于在冰冷的海水当中游泳，还擅长在冰面上快速跳跃。为了抵御寒冷，它的耳朵和尾巴都非常的小，全身除了脚掌和笔尖之外，都覆盖着厚厚的白毛。可是它的皮却是黑色的。北极熊的嗅觉特别敏感，能够判断猎物的位置，而它的力量很大，一击就能够使人致命。北极熊以海豹、鱼、鸟和鲸的尸体为食，母熊产崽在避风的雪洞中。崽熊刚出生的时候只有0.3米长，眼睛睁不开，耳朵听不到，3到5年之后才长成兽。作为北极犬之王，除去人类，北极熊几乎没有天敌。北极熊的气力和耐力都非常的惊人，奔跑时速可以高达60公里，但是呢不能够持久。它具有粗壮而又灵便的四肢，尤其是前掌。用前掌击倒或打死猎物是它的惯用手段。掌上长有十分锐利的熊爪，能够紧紧地抓住食物。

当北极的冰雪融化的时候，实际上呢，对北极熊的生态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呢，是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当中，更多的是一种破坏性的威胁。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很可能在这个星球上再也见不到这种可爱的动物。现在我们听到非常迷人的自然之声，这同样的是来自于环保音乐家马修·连恩的作品。他喜欢把自己置放在自然当中，聆听这些声音对自己所讲述的情愫，也因为这样呢，而更加的爱恋自然，更渴望让自然保有它原来的样貌。所以他用音乐来召唤大家一起热爱自然，更少破坏自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高山和山谷之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绿会带大家一起来继续的关注北极，也一起来关注北极冰雪融化的状况。究竟北极海冰融化趋势会对这世界有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它附近的地区会有一些怎样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的影响呢？受目前的北极海冰融化趋势的影响，从西伯利亚延伸到阿拉斯加以及加拿大的永久冻结带的消融速度，首先就是迅速加快了，很可能会加快3倍。

由于北极海冰消融已经向内陆地区扩展了大约1000英里，这就影响到了原本常年冻结的那些地区。海冰覆盖的面积越小，意味着反射的太阳光就越少，那么地面吸收的热量也就越多。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戴维·劳伦斯说，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未来几年内啊，海冰持续快速缩减，北极变暖以及永久冻结带融化的速度很可能都将加快。此同时呢，北极地区的空气温度也比1978年到2006年之间的平均值上升了2摄氏度。永久冻结带的融化呢，会给建在它上面的公路、输油管和建筑物带来破坏威胁，还可能会危及到这个地区的野生动植物，并且可能引发封存在土壤当中的温室气体溢散，这样将会使得全球变暖进一步恶化。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分析，由于在地壳板块压力下下降的夏季暖流比相应的冬季寒流沉潜得更深，居间不动层得以形成，也因此居间不动层呢，在冬天能够不再结冰，保证土壤当中的冰融化时热量在地底深处也能够流通，而居间不动层呢，可以让热量在土壤当中更快地累积起来，从而加快了永久冻结带溶解的速度。那么北半球呢，大约14%的土地现在都含有永久冻结带，北极地区土壤所封存的碳大约占到了全球土壤当中碳总量的30%。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北极生物圈的微妙平衡将如何应对如此快速的升温。科学家们说，我们将看到的是，比如说海洋腐蚀现象加速，甲烷排放增多，还是海冰持续迅速后退造成的灌木加快向台原地区入侵呢？总之，海冰的快速消失会引发整个北极地区都能感受到的广泛变化。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胡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呢，要去拜访的是在日本的富士箱根最著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啊，而且呢，这也是一个给很多到日本去旅行的朋友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它就是大永谷。那为什么大永谷会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呢？走近一看，你就可以感受到弥漫着整个山谷刺鼻的硫化氢臭鸡蛋气味，焦灼的土地上升腾不息的浓浓白烟，整个的大永谷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好像是一头沉睡着，但是仍然丝丝吐气不止，而且随时可能跃起的恐怖怪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到日本旅行会对大永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缘故了。实际上，如果你从 Google Earth 啊那个上面去鸟看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里啊就像是这个星球绿色皮肤上的一块疮疤。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向人类展示着地球曾经经历过的原始状态和生命运动。在人们还没有搞清楚地球生命活动，特别是火山活动的早期，当地的日本人对这个张牙舞爪喷火吐烟的怪物呢，可以说是恐怖万分，只敢远远的惊惧的偷望一眼，从来都不敢轻易靠近。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

0: 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
2: 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4: 开启生
5: 活。昏庸无能，坚强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只是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0集。燕歌行这才知道对方不是为西楼失窃而来，惊得花容失色，忙道：“
6: 将军说，秘书跟刺客同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着慌之下，眼泪都流了出来。岳珂忙道：“
7: 燕娘别慌，其实，三楼的许多人都有嫌疑，我们只是在一个一个的排查。当然，像项羽书这种不在宾客名单上，却想到三楼看热闹的。”嫌疑肯定是要大些。
5: 燕歌行道：“
6: 玉书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
5: 举袖抹了抹眼泪，悠悠道：“
6: 他本是宰相贵婿，为了奴家才落到今日的地步。奴家当时就站在上首，他亲眼所见，怎么可能还发信号催促刺客发射机关？”
5: 罗日怨道：“也许相位叔怀恨燕娘，正想连你一并铲除呢。”
7: 燕歌行道：“
6: 将军也许不信奴家的话，但玉叔是绝不会害奴家的，他宁可赔上自己的性命，也不愿意看到奴家受伤。”
7: 又问道：“
6: 奴家想多嘴问一问，如果真要是有内奸，要如何发出信号呢？”
7: 岳珂道：“从现场的情形来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内奸走到宴会厅的西南或西北位置，向湖中同伙打出手势。”
5: 燕歌行摇了摇头道：“
6: 那么就肯定不会是玉书了，他当时正要离开三楼，楼梯口可是在东南角。奴家留意到当时宋嫂宋义安也站在那里，他应该可以为玉书作证。”
5: 罗日院发现了向玉书的线索后，
7: 燕歌行道：“
6: 当时陈丞相举杯致辞，全体人都站了起来， 陆家只能看到南北两面最前排的情形，看不到岳公子所说的西南或西北角位置。

不过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话，奴家看到南守末位的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史弥元史官人转头去看西湖了，因为所有人都望着东守的陈丞相，唯独他转过了头去，所以显得相当突出，奴家一眼就看到了。韩陀胄也拿起无可奈何。史弥远还兼任资产堂执讲，专门负责给皇子讲书。昨晚荣王赵岩到来时，他显示十分意外，还特意上前道：“下官实在料不到大王会出宫来参加寿筵。”现在想来，这句话着实可疑。如果史弥远真是参与了刺杀，他早知道当晚坐在首席的人将死于乱箭之下。然而荣王既到，理该他代替韩陀胄坐在首席，这大概就是史弥远的忧虑了，所以才有了那么一句话。罗日愿重重一拍桌子道：“哼，还是韩太师看得准，早就猜到行刺这件事不简单，多半跟宫里那位姓杨的有关。果不其然是这样，那间一定就是史弥远了。”燕歌行最害怕听到涉及宫闱秘密一类的事，忙道：“几位官人来到奴家这里，不是来调查我来也的案子吗？”正好宋慈为假设上完药出来，罗日愿便道：“我来也的案子由宋官人主持，燕娘也别小觑了他，他目下可是韩太师眼中的大红人。”他听到燕歌行适才指认了史弥远，急于赶回南园向韩陀胄禀报，便问道：“下官已经打发卫士走了，天色不早，两位官人。”岳珂抢着道：“我和宋慈今晚想留在这里。”罗日愿道：“那下官就先回去了，明日一早再来这里与二位会合。”古古怪怪一笑，拱手去了。燕歌行嘤嘤气道：“那我来也不但窃走了奴家的全部家当，还在奴家脸上留字侮辱，可否请燕娘将面纱取下来，我得描下我来也留下的字样作为采样证据。”燕歌行犹豫了下，还是举手摘下了面纱，捋起刘海，他白皙如玉的脸颊上各写着一个我也，额头正中则是一个来字，两边还各画有一只乌龟，墨字都是近两寸见方，尽可能地占据了整个脸颊和额头。燕歌行气道：“奴家请人看过，据说这墨里加了什么粉，水洗不掉，要半个月后才会自行褪色淡去。”岳珂道：“前一阵通知枢密院使程松家里也被我来也光顾，因为他的宅子正好在军旗监官署附近，我与同僚到他家去看过，见到我来也在墙壁上留下的粉字，燕娘脸上的虽是墨字，但的确是我来也的笔迹。”小环忍不住插口道：“那我来也盗走钱财也就罢了，却为何还要在娘子脸上留下水洗不掉的墨字，干嘛不用他的老手段，用粉笔在墙壁上留字？”宋慈道：“我来也这次换用墨笔，只有一种可能，他跟娘子有私人恩怨。”燕歌行停止哭泣，愕然道：“私人恩怨，此话何解？”宋慈道：“就是说燕娘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来也，并因为什么事结下了什么仇怨。”小环惊道：“宋公子是说燕娘认得我来也？”宋慈道：“燕娘不一定认识对方，但一定因为什么事得罪过他。”小环道：“我家娘子出门都是乘坐车子，没有什么机会跟外人打交道，若真要说得罪人，就是那些慕名来访却被拒之门外的风流公子了。”

会不会是赵知府家的赵三公子？他一直怀恨艳娘，而且我去临安府报案时，赵知府还不断推诿搪塞。岳珂摇头道：“不会是赵三公子。且不说，他不可能有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单是从这字便可以看出，我本来也是个粗人，字写得乱七八糟，笔画也没有写全。他应该读书不多，长期混迹于市井之间。”宋慈道：“我瞄好了，请艳娘戴上面纱吧。”燕歌行忽然盈盈下拜，恳求道：“请二位公子务必捉住我来也，追回奴家的失物。别的财物也就罢了，那里面有一只金盒，是奴家祖传之物，意义重大，请二位公子援手。”岳珂忙示意小环扶他起来道：“我来也来无影去无踪，单从艳娘这件案子极难追踪，还得查阅之前的犯下的案子，寻找共通点，才能有迹可循。”燕歌行道：“是，二位公子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奴家一定尽力去办，只求帮助找回母亲的遗物，可防小环会准备妥当，奴家也在前院订的酒菜一会儿就会送到，请二位公子用餐后早些歇息，奴家告退。”趁旁人都不在的功夫，宋慈便将于月月提及的西域奇花彼岸一事说了。岳珂即是骇然道：“既然彼岸生长在昆仑之巅，极为难得，这布置毒局的人一定相当不简单了。”正好小环出来问道：“客房在楼上，二位公子是这就要上去看看吗？”宋慈道：“不用麻烦娘子，我和月兄正好有点事要说，实在困了，往交椅上一靠就行。”小环冷笑道：“宋公子是嫌那些嫖客脏吧？”宋慈确实是这么想，可被对方明语揭穿，又极是尴尬，不知该如何回答。岳珂忙道：“小环，我正好有事问你，你家娘子又是中箭又是中毒，还被我来也窃走了全部家当，你怎么好像无事人一般，一点也不难过？”小环道：“我没必要难过呀，我家娘子中箭未死，大难不死，表明她必有后福。至于财物被窃更不值当了，娘子的钱来得容易极了，这次我来也窃走了所有金银财宝，不出几月他房中便又是金山银海了，况且丢的又不是我的钱，我之且无动于衷，对吧？因为我觉得对艳娘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自由和爱她的人，这些都是我来也偷不走的，最珍贵的东西都还在，又有什么可难过的呢？”岳珂和宋慈相视一眼，心中各自大为惊叹，愈发觉得此女不凡。忽听得有人在外面叫道：“艳娘订的酒菜到了。”小环道：“进来吧，就放在这里。”几名小厮鱼贯而入，各自将食盒中菜肴器具摆好，又有一人将一个食盒交给小环道：“这是小环你要的。”岳珂闻见酒香登时精神一振道：“真的饿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贾兄人歇下了吗？不妨请他出来。”小环道：“贾公子受了伤，不能吃这些酒肉，这碗菜粥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自己端了菜粥提了食盒进去，宋慈和岳珂便狼吞虎咽地开吃。等到吃完，守在门外的小厮进来收了残羹和器具去了。小环又重新出来到门前，叫项羽叔关了两边院子门，问道：“明日还要忙，我也要歇下了，二位公子当真不上楼上客房就寝吗？”得到肯定。

的回答后，便干脆的道：既然两位公子愿意坐上一夜冷板凳，那么小环就告退了。明日我家娘子问起，可要说这是公子们自愿的。小环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宋公子可是福建建阳人士？宋慈道：是的。小环娘子认得我吗？小环道：不认得，但我听人提起过你的名字。也不再多寒暄，扭身去了。岳珂凝视他的背影，不由得叹道：这西楼里当真藏龙卧虎，车夫是顾宰相的女婿，一个小女使就有这般见识，其主人燕歌行更不知如何了得了。宋慈使了个眼色，出来庭院，与主的备就经过。岳珂道：这分明是无锡见手下人无法用强，从贾赦身上拷问出所谓的证据，便改用美人计。我们在清波门遇到无锡心腹徐景旺时，他其实是来叫燕歌行出面，假意去营救贾赦的。什么神秘人，什么吴太尉不知情，全是他们合伙编造出来的谎话。可惜贾赦为人耿直，还被蒙在鼓里。宋慈道：这样对贾赦也好，燕歌行已从他口中套出他手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以为被贾赦知道了。到底是什么惊天秘密能令堂堂大宋太尉如此紧张呢？无锡挥金如土，大肆结交权贵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朝廷猜忌吴家军一样是事实。即使权倾朝野如韩托胄，也不可能一改光宗前朝制度，冒天下之大不韪派无锡回四川重掌吴家军。难道是无锡与吴家军旧部有所密谋，预备用武力强逼朝廷同意无锡承袭复职？岳珂道：会不会昨晚风雨门秦大行，而无锡当晚受了箭伤，伤势不轻，居然还敢走下堂去，去听这个危险人物的悄悄话？他身边侍从卫士环绕，又是做什么吃的？秦大能在堂堂禁军军营中夺剑自杀，未免太过儿戏了。宋慈道：听岳兄这么一分析，方才觉得秦大之死不简单呐。岳珂道：我倒觉得秦大很可能是被杀人灭口，虽然我暂时还想不到他被灭口的原因。宋慈道：好在秦大尸首还在，刺杀还是他杀，不难从伤口上验证。二人分析一通，均觉得其认出的独孤策跟秦大等人到底是不是一伙儿呢？另外，之前宋慈和岳珂曾怀疑燕歌行卷入了香炉毒局，因为他在宰相陈自强食用有毒的桂鱼羹前及时阻止了对方。但如果她是无锡的女人，断然就跟毒局无干了。韩托胄是无锡的恩人，无锡有今天的地位全靠韩托胄把握，无论他想回去四川重掌吴家军，还是保住幕下的权势地位，都必须仰仗韩托胄。他和手下人全力讨好都来不及，又怎么会去谋害当朝太师呢？他二人着意分析，一时沉迷其中，竟未留意贾赦扶着拐杖走了出来，问道：你们是在说风雨门外卖果子的摊贩吗？岳珂大为惊异，忙过去扶他过来坐下，道：是啊，你认得那摊贩秦大？贾赦道：他叫秦大吗？不，不认得。我昨晚在风乐楼闹事，被卫士绑了起来，押去临安府的路上经过了风雨门，无意中留意到门边卖果子摊贩，觉得他好生面熟，本来还想多看他几眼，却被卫士不由分说地拖走了。但我刚才听到岳兄提起无锡的名字，我才想起来我是在无锡家大门前见过他。

0: 宋慈吃了一惊，忙问道：吴太尉认得那摊贩吗？还是那摊贩只是去吴太尉府上送水果？贾赦道：他们二人当然是认得的，而且那人应该也不是真的摊贩。不瞒二位，我没事的时候都在吴西家门前蹲守，心想总有一天能让我发现他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卖果子的摊贩嘛，最近一段日子我见过他好多次，某一天晚上还是吴西亲自送他出来的。岳珂道：如果再见到那摊贩的话，贾兄应该能认得出来。贾赦道：当然，别的能耐没有，气人的本领我可是一流，凡是出入过无锡府邸的人我都能认出来。况且那叫什么秦大的是最近才见过的人。岳珂道：那的失手，若他真是贾兄口中的那个假摊贩，里面的问题可就大了。贾赦道：我敢说秦大一定不是自杀，而是被无锡杀人灭口。一想到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去抓无锡的小辫子，很是兴奋。忽见宋慈、岳珂哈欠连天，疲倦不堪，忙道：二位看起来累得很。岳珂苦笑道：哼，我二人昨夜一夜未睡，今日有奔波的一日，是才说要留在西楼，不过是不想跟罗将军同道。贾赦忙道：燕娘去小环房中睡了，眼下我独霸她的闺房，二位若是不嫌弃我浑身药味，不如跟我挤上一晚。宋慈、岳珂确实累了，二人也都不是扭捏之人，便如贾赦所言，来到燕歌行闺房，同挤到一张床上。宋慈只脱了外衫和鞋袜，合衣一躺，便就此。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慈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1集。恍惚间，宋慈又回到了家乡武夷山，群山环抱的幽深世界，与世无争的宁静乐土，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密密匝匝，层层叠花，花瓣一片一片的飘落，绿色的叶子又从茎上一片片生了出来。蓦然间，一片花瓣被清风卷起，飘落在绿叶上，登时有一股青色的烟岚升起，明暗相间，仿佛严酷的杀气直逼人的眼睛。烟岚越来越重，逐渐弥漫山野，弥漫天地，淹没了所有的一切。一个悠远的声音叫道：彼岸，彼岸一苇行。宋慈蓦地清醒过来，略略回思，这才会意。

是梦见于月月提及的西域奇花彼岸了。只听见外面红光映床，喧闹嘈杂，有人奔走叫喊，大约机缘的夜晚大抵如此吧。他实在太困，翻了个身便再次入睡。次日一早，宋慈醒来时，贾赦已经起初烦请小环雇一辆车来，贾兄要跟我们出去一趟。小环道：“公子要去哪里？”宋慈道：“去官亭街官署办事。”小环道：“去不得了，昨晚连城失了火，大火现在还没灭呢。听说从朝天门往南的宫廷街全部被禁军封锁了，任谁也不能通过。临安多火灾，碎壁数发，发壁沿数里，且有导火疑死者。宋高宗绍兴二年五月，临安失火，绵亘六七里，烧毁民舍一万余家。当年十二月，吏部、刑部、工部、御史台等官署和许多民舍、军垒又失火被焚。当时除了出动专业的消防队伍外，名将张俊麾下神武军亦全体出动，参与救火人员有数千人之众。然而被烧者还是多达数万家，死者若干人。宰相朱胜妃为此引咎辞职。朝廷为此专门下过诏令，由朝天门以南，除诸军营寨外，到江夏村大量收集竹木砖瓦芦苇等物。次日朝廷下诏，竹木材料免征税，需要修葺房屋的受灾者都赶来裴老处购买建筑材料，他由此大赚了一笔。宋宁宗嘉泰元年三月，临安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火灾，大火连续燃烧了四天，十数里内的近六万家被烧毁，其中还包括了御史台、将座监、军旗监、禁奏院、文思院、太史局、军头司、法务库等重要官署。火灾直接烧死五十九人，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这场大火完全是人为引起，当时御史台六查点检文字杨浩在家饮酒作乐，不慎失火，乡巡发现后急于扑救，杨浩之子喝醉了酒，赶出来吃骂捶打乡巡，不准人救。而负责消防任务的观察使右卫大夫、主管侍卫部军司夏侯克却酣酒未醒，没有首领指挥消防人员救火，遂致延烧。事后乡具体是哪里失火，是不是殿前司军营失火？小环祈祷：“月公子睡糊涂了吗？军营怎么可能失火？听说是三省六部和太庙。”正说着，忽见小厮领着罗日院、赵世甲二人进来。约可想不到内兄会来妓院寻找自己，一时极是尴尬。赵世甲道：“我昨日到军旗间寻过妹夫，见过你派人送回来的弩机和小剑。”岳珂忙道：“我本来还想就机关去请教兄长的，可巧兄长自己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赵师甲道：“弩机和小剑都是专门找，还问我师营可好。我叫你出来其实是有线索告诉，但不想让罗统治听见。”岳珂忙问道：“兄长发现了追查到制作工匠的线索？”赵师甲道：“那倒是没有。其实不管制作者是什么人，民间艺人也好，军中工匠也好，他制作完成后需要安装在竹竿上，然后再借竹竿一弹之力打开机括，射出的小箭还需命中目标。我自命天赋极高，手艺过人，但我是不经过反复试验调制，也做不到如此精确。”岳珂道：“兄长的意思，那人会一定在什么地方有个试验场所，反复测验竹子弩机。”

赵师甲点点头道，而且不是一般的地方，需要有池子，有水，有近似于封了楼高度的建筑。魏府其实受韩太师之命调查这件案子，仍会有未能捕获，不妨从这里着手追查。岳珂大喜过望道，兄长果然是大行家，这一线索可比在临安城中大海捞针的搜捕人会容易多了，多谢。赵师甲道，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又问道，妹夫认为那人会费心布置下这等厉害机关，要刺杀的是荣王还是韩太师？岳珂沉吟道，我和宋慈反复分析过这一点，还是觉得韩太师是行刺目标的可能性更大。赵师甲道，但若当日荣王不是得过我吩咐，很可能就往上手做了，那人会发动机关，岂不是会误杀了荣王？岳珂道，所以我们认为人会应该还有同伙在三楼，这个人是专门负责向他发出信号。赵师甲道，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刺客机关最终未能得逞，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当晚清醒，我想想就是一身冷汗，现在荣王殿下还没有从惊吓中恢复过来，杨贵妃也极后悔，称不该同意让荣王出宫赴宴的。昨晚燕歌行称看到礼部侍郎史弥远在酒宴开始时将头转向西湖，偏偏史弥远与荣王四母杨贵妃兄长杨次山走得其近，罗日院由此怀疑史弥远是刺客仁惠的内奸，贵妃杨贵之是主谋。但此时岳珂听赵师甲的言谈，竟是杨贵之并不知情，如果他是主谋，又怎么同意让杨子赴会受此惊吓？史弥远当晚似意料不到荣王会来，若停得住处西楼吗？若不是适才凑巧碰到罗同志，还真不知道妹夫你来了这里。岳珂大见窘迫，红着脸解释道，我来这里完全是为了查案子，教习过燕歌行歌舞的师父高琼娘昨日去世了，他一早上便赶去清波门姜魁姜先生府上守灵了。赵师甲笑道，我当然知道你的为人，不然也不会把最心爱的妹妹嫁给你了。好了，你忙吧，我还得回去陪荣王殿下读书习字。赵师甲刚走，便有小厮自前门进来道，适才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是要交给宋慈宋官人。岳珂接了信拿进来交给宋慈，宋慈很是惊讶道，谁会知道我昨晚留宿在这里？拆信一看，里面只写有一个地址，落款是仁惠。宋慈道，啊，是仁惠？岳兄，你看这地址是不是段长宅的地址？岳珂凑过去一看，还真是之前仁惠在封了楼契约上留下的地址。罗日院道，现在满城都贴着缉捕仁惠的告示，他送信给宋官人做什么？宋慈道，应该是约我们前去这个地方相会，便与贾赦招呼了一声道，既是三省六部发生了大火混乱，不断有行人来回奔跑，有赶去援救亲朋的，更多的则是担心火灾后物价飞涨，大肆抢购物资的。罗日院本来还预备召集一队禁军，只是走了半天都未看见一名卫士，大约都赶去朝天门救火了。宋慈道，人会敢送信来应该不是什么恶意，罗将军大可放心。罗日院道，

下官可不能放心，这人会敢在封了楼外布置机关行刺，万一他在断肠宅，肠宅位于御酒库北面，位置颇偏，原主人朱家的女儿朱淑珍作为话题人物传扬开去后，朱淑珍投水自杀，其父母也不能忍受流言，搬离了这里。人们将这一处取名断肠宅，起初还作为名胜之地，时不时的来凭吊一番，但在京师这种地方，叫朱淑珍更风流更有才气的大名士大美女比比皆是，她慢慢也就被遗忘了，断肠宅遂成为荒宅，据说还常常闹鬼，大白天无人，宿雨滟滟，空庭乍歇，听檐前铁马夹叮当，敲破梦魂残结，丁年事天涯恨，又早在心头夜，谁怜我起窗前，朕日斜耳双跌，金帆也十人应下千行血，你斩青天写作断肠文，难尽说。岳珂朗声道，好个你斩青天写作断肠文，难尽说。敢问里面是人会人君吗？宋慈、岳珂还有禁军统治罗日愿三位前来拜访。里面有人应声道，我就是人会，请进。三人遂穿过甬道进来堂中，宅子的建筑尚属完好，只是处处灰尘，蛛网密布，不由得让人怀疑临安城中居然还有这种地方。一名30来岁的男子正坐在堂中饮酒，见三人进来，放下手中筷子问道，只有你们三位吗？岳珂道，是的，本来也想带上一队禁军的，可三省六部发生了火灾，大伙儿都去救火了，没有。我虽是理学弟子，学业不及朱夫子万分之一，不敢受此谬赞，请教阁下真名真的叫仁惠吗？仁惠道，名字不过是个符号，那么叫真干嘛？譬如你叫宋慈也好，叫宋祥也好，还不都是你这个人？宋慈道，有理，那么请教仁君约宋慈来这里有什么事？仁惠笑道，宋公子不正在到处找区区在下吗？我是为公子着想，想替你省些力气。其实前晚你查到我头上，连夜派禁军赶来断肠宅捉我，我人就在这里，偏偏那些禁军胆小，见是座荒宅，里面有灯火，还以为闹鬼，进都没进来转身就跑了。宋慈道，原来仁君早有失败后投案自首的打算。仁惠道，既然敢做就要敢当，只可惜我费尽心思始终不成。罗日愿早等得不耐烦了，拔出佩剑指着仁惠喝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你的同伙，就是礼部侍郎史弥远，韩太师已下令将他软禁在南园审讯，快说你可还有别的同伙？仁惠一愣问道，什么同伙？跟礼部侍指我斩断绳索弹出机关。宋慈仔细回想众人证词，果然是在宰相陈子强端起酒杯致辞，众宾客一起站起后才有机关发动，这才恍然大悟。但他生性谨慎，没有实据，不愿意就此下定论，忙道，罗将军，这里交给你，我和岳兄要去趟封了楼，验证仁君的口供是否与现场对得上。仁惠叹道，哎，有宋慈这样的能人做帮手，真是韩太师的福气啊。宋公子，且再听任某一句话，你和岳公子都是受韩太师之命查案，这位罗将军也是韩太师的心腹，那么都是自己人了。

0: 以为交底儿说实话，我对不住韩太师。他的语气平平无奇，听在众人耳中却如同晴天霹雳。宋慈颤声问道：你说什么？仁惠道：我对不住韩太师，我本是受韩太师之命行刺荣王，不料机关反而加在了韩太师本人身上，所幸他老人家大难不死，不然我可就万死莫赎了。岳珂不相信地问道：你说你是受韩太师之命布置机关，是为了刺杀荣王？仁惠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我是受韩太师之命刺杀荣王，但为了不牵涉太师，我受命后跟太师再无联系。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

0: 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2: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6: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7: 加强停测。
8: 是加强停测，
9: 准备扶起侦察。
10: 三六解放。
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1: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2: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5: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3: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8: 哎，可以。
1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8: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8: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11: 可以，
10: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5: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2集。宋慈和岳珂赶来疯了楼时，正好在三桥遇到于月月。于月月道：“哎呀，你们两个去了哪里？我到处找你们呢。”宋慈忙问道：“是文兴出了事吗？”于月月道：“文兴昨日已经放出来了，我本来准备了晚饭，说一家人好好团聚一下，可到处找不到你。壮飞哥哥又跟文兴争了几句，文兴便赌气走了，怎么留都留不住。不过我找你们不是为了这事儿，你们猜昨晚我见到谁了？你们想也想不到，独孤策。”原来昨晚家宴不欢而散后，于月月心情极不好，可偏偏又寻不到宋慈倾诉，便来找家住的不远的宋义安聊天。宋义安心情似也不大好，称似乎有贼人闯进了他家中，但仔细查询下又没有发现丢失财物。二女互相安慰勉励一番，于月月晚上干脆宿在他家里。正当二人预备歇下时，门外会有男子唱歌道：“朝出耕田暮饭牛，林泉风月共悠悠，九重虽妾阿衡贵，争得功名到白头。”当日独孤策与宋义安阁楼对歌，于月虽不在场，后来也听过此事，听到歌声不由一愣，问道：“这是昨日与宋子子对歌的渔夫的声音吗？”宋义安道：“谁知道呢。”

别理他。外面男子听见屋内无人回应，便又唱道：重复残醉西湖上，不见春风见画船，头白故人无在者，断堤杨柳舞青烟。宋义安忽然从床上坐起，怒道：这人好生无礼，居然偷看我的诗稿，他一定就是那个贼人。眼见如果不出去打发了那男子，对方必然一直唱下去，非得惊动左邻右舍不可，只得出去开了门，问道：你是谁？想做什么？那男子道：在下复姓独孤，单名一个册子，昨日与娘子对白头歌的正是区区在下。宋义安道：我昨日因要被迫为不喜欢的客人上菜，心中烦闷，顺口切唱了你的歌，对此我很是抱歉，还请你不要再来烦我。顿了顿又道：还有翻墙入室窥人诗稿那一套，阁下最好不要再做了。独孤策忙道：我寻来这里并无恶意，只是从歌声中仰慕娘子，想一睹真容。于月月早跟了出来，忍不住上前斥道：好你个独孤策，你莫名其妙在湖上唱歌，害得宋子子受到了怀疑，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风雨门，害得月珂差点倒了大霉。独孤策道：你又是谁，莫名其妙地跑出来教训人？于月月便报了姓名道：眼下全城禁军都在搜捕你，你还是快些去官府投案自首，免得月珂继续因你受累。独孤策摇头道：我完全不明白月娘的话，不过我跟月珂是好朋友，明日我自会去寻他，当面问个清楚明白。又朝宋义安道：初次见面实在有些冒昧，改日再来拜访娘子。拱手去了。宋慈听了经过，沉吟道：听起来独孤策前晚只是偶然出现在风雨门，跟秦大一伙儿并无干系。月珂道：独孤策虽然为人古怪，任侠好气，但却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既说了要来找我，就一定会做到，我们就安心等他自己出现吧。于月月道：那好吧，你们去忙吧。宋慈见他有些郁郁寡欢，忙道：月月子放心，我一定设法寻到文星，今晚带他回来王家引子吃饭。于月月登时笑逐颜开道：一言为定，我这就回去准备。又问道：你想不起今日是什么日子吗？宋慈道：啊，是月月子生日，我倒是忘了，抱歉。于月月道：我知道你忙，只是今晚别忘了回家吃饭。宋慈道：是。等于月月走远，月珂才笑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呢？宋慈道：我才刚入太学，总得学业略有所成，才好向家里提起。月珂道：嗯，倒也是，反正你年纪还小，现在是太学外舍生，等你考上上舍生的时候，就是官户的身份，还可以朝见天颜，差不多算是学业有成，到时再正式成亲不迟。来到封了楼时，酒楼尚未正常营业，但门口竖了一个木牌，特别写明内部整修，三日后开业。宋慈特意在大门驻足，四下打量，却未见到那对卖唱的金氏妇女。月珂很是奇怪，问道：你找他们做什么？宋慈道：嗯，你还记得金蛮子唱过于国宝于师兄的《风入松》吗？月珂道：记得呀。你说原句是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田，但金蛮子唱的是
明日重服残醉。宋词道，昨日独孤策在宋义安门外唱的新歌第一句便是重服残醉西湖上，正是听了这首歌，宋义安才蓦然发怒，去开了门，还称独孤策是偷入其家窥其诗稿的贼人。岳珂道，你的意思是重服残醉一句是宋义安改的，而金蛮子唱的风入松也是跟宋义安学的。宋义安的名字义安，取自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号，她虽为厨娘，然喜爱读书，着意文学，能将太学生余国宝的风入松改得更好也不是不可能之事。但问题就在于宋词第一次听到金氏妇女弹唱风入松时，特意问歌词是从哪里学来的，金蛮子称是过往的客人教的，他妇女虽然眼盲，然每日在封了楼门前卖唱，不可能听不出大名鼎鼎的宋嫂宋义安的声音，更不会不记得是他教的风入松歌词。金蛮子拿过往客人做托词，明显是在为宋义安隐瞒，这倒不是他有意撒谎，而应该是受过宋义安的嘱咐，让他不要告知旁人。只是自古女子有才者，无一不希望知晓的人越多越好，宋义安以厨艺之名，文章诗词亦有相当造诣，却不显山露水，刻意遮掩倒也是另类了。岳珂宋词二人议论一番，不免对这位名动京华的宋嫂愈发好奇。近来封了楼时，正好遇到代楼长韩弃之，宋词称想到湖上转转，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正好酒保任昌经过，韩弃之便命他划船带着宋词岳珂下湖。宋词先命任昌将船划到封了楼西面楼下，任昌道，这里不是已经请弄潮儿顿员外看过了吗？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机关不成？宋词道，我们只是随意看看。又命任昌朝西划船，大约到巨楼十丈处停下，仰头上望，果然正好能望见南北两面最西首的座位。岳珂道，看来任会说的是真的了。宋词点点头道，前晚前半夜的时候，天幕无光，任会人在暗处，楼上灯火通明，他当时看到的情形应该比我们此刻看到的更为清楚。岳珂道，看来是燕歌行误会了史弥远了，他当时转过头向西，很可能是因为听到水里有动静。宋词想了想，又命任昌将船往北划了一段，抬头凝视片刻，便命任昌将船划回南岸码头，在后院中寻了一根竹竿，与岳珂上来二楼，寻到东北方向往西第二间格子，推门进去，又重新掩上门。岳珂不明所以问道，你这是要做什么？宋慈推开窗户道，岳兄一望便知。岳珂忙走进北窗，却见窗外树梢上挂着一方手帕，这才会意过来，忙从旁协助宋慈用竹竿将那手帕挑了进来。二人一见手帕，便异口同声的道，小环，原来是他。任慧自杀身亡前一再声明三楼并没有人向他发信号，宋慈本相信了他的话，但其人却又声称行刺是受韩陀胄之命，真正目标人物是荣王，便不得不令人起疑了。荣王年纪虽小，又是宁宗皇帝的养子，却是幕下唯一的皇子，身份非同小可，即使真是韩陀胄因与其四母贵妃杨贵之争权，有心除掉他，派出任慧来执行，任慧此人有勇有谋，思虑周全，布置严密，然而他既是韩陀胄亲信，靠近荣王身边的机会极多，又怎么会选用竹竿

机关的手段。这一计划虽然能令行刺者全身而退，置身事外，毕竟实施起来难度太大，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另外一层，人会称人在水中，看不到三楼宴会厅具体情形，他误以为龙王做了上手，所以才在众人起身祝酒时发动了机关。就算他事先知道龙王当晚会出宫参加寿筵，以他自认的韩托胄心腹的身份，如何会想不到韩氏为人骄横自大，龙王未必敢与其争锋，坐在首席的很可能还是韩托胄。这些疑点宋慈当时便已想到，但见任慧临死前声称韩托胄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而罗日苑惊惶异常，他也表明任慧供述中有真实之处，料想事情也许不是那么简单，甚至真的有可能是任慧供述的那样，所以并未当场说出矛盾之处。等到罗日苑召集人手带着任慧尸首赶去南园的功夫，宋慈便和岳珂赶来封了楼验证任慧的供述。虽然现场情形与任慧所述一致，埋伏在水中的人的确只需从西南或西北角宾客举止便可以轻易判断出宴会已经开场，但宋慈因为一开始就有疑虑，总怀疑任慧是在刻意掩饰什么，所以又让酒保往北划了一段，由此注意到庭院东面的一个大树树梢上有一片衣襟似的东西。他和岳珂赶来二楼格子，设法捞进来一看，立时便认出了这是京师名妓燕歌行女使小环的手帕。他前日与宋慈等人争夺位置最好的213号格子时，手中挥舞的就是这块粉色丝帕。宋慈道，案发时燕歌行站在东首韩太师身后，小环是女使，要随时服侍，应该站得离燕歌行不远，东南面是楼梯，酒保要随时上菜，所以他只能站在东北面。如果他从三楼宴会厅的靠近东首的北窗丢下这方手帕落下来，正好是这间格子的位子。岳珂道，我早知道小环这名女子不简单，但问题是就算她丢下帕子，任慧所在的位置也是看不到的，这一点你我刚才亲身试过了。探身往外望了一眼，蓦然想到了什么，啊了一声道，我知道了。今早赵师甲来找岳珂，告知任慧的机关如此精准，一定事先经过反复测验，如此就需要有近似西湖水深的池子，有近似封了楼高度的建筑，或是临时搭起的木架，而测试机关必须隐蔽的进行，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地方一定是处私人园林。当晚司农四成张姿不正是在二楼225格子吗？那间格子位于西北角，西面北面都有窗户，既能看到三楼飘下的手帕，又能向湖中的任慧发出信号。而张姿家中有南湖园，号称塞西湖，规模之大游在韩托胄的南园之上。虽然张姿参与其中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所有现场情形都能对上，他是截至目前为止最大的嫌犯。岳珂虽推断出真相，真正向湖中任慧发出信号的人不在三楼，而在二楼，心头却是一阵茫然。这一系列事件都是精心策划过的，多少人参与其中无法推断，而任慧服罪自杀亦是为了保护这些人。仅就张姿而言，他是名家子弟，家境富裕，又对权势没有兴趣，成日只以交友为乐。他曾向陆游学习作诗，名义上是陆游的弟子，跟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名士均有交友。因为他本人出身显贵，又无名利之心，与太师韩托胄的交情亦相当不错，
常常不是他到。

0: 南园饮酒，就是韩托胄应邀到他的南湖园宴游。这般贵公子式的人物怎么会卷入行刺一案呢？沉默良久，岳珂才问道，你相信人会真是为韩太师而行刺荣王吗？宋慈道，当然不信。从人会说出他的目标是荣王开始，我就再不能相信他的话。他若是韩太师的心腹，受命行刺荣王，且不说韩太师对此计划一无所知，不合情理，后来败露，他又何必留在断肠宅等死？人会有意那么说，甚至不惜自杀而死，无非是要独立承担后果，不想再牵连出旁人。顿了顿，又道，这个人当真是个敢作敢为的真汉子。岳珂道，可仁惠临死前留下的那句话，分明是说他跟韩太师确实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宋慈道，或许韩太师真的认识仁惠，或许他以前真的是韩太师的心腹。如此就愈发显得这一行刺计划的严密性，直接参与案子的仁惠与韩托胄有牵连，间接涉案的张姿则是韩托胄的好友。一旦事情不成或是败露，仁惠主动出面顶罪，抛出准备好的一套说辞，将根源引到韩托胄身上。世人均知道韩托胄与杨贵妃不和，他设法铲除其嗣子也不奇怪。韩托胄明明是背刺目标，却因为跟刺客仁惠有干系，有苦说不出，畏惧背负刺杀荣王的黑锅，绝不敢再继续追查此案。一场本有可能牵连极重的惊天大案由此而解。岳珂道，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宋慈道，如果仁惠真的跟韩太师有关联，韩太师应该很快就下令不准你我再追查这件案子，由此不了了之，倒也不失为一个不坏的结局。不如你我就当今日没有来过风乐楼，什么都没看见，岳兄以为如何？宋慈所言正是岳珂心中所想，但他身为朝廷命官，却不敢公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忙点头道，甚好，就依宋兄所言。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那些沉重的包袱终于全融化了，消失殆尽。下楼时正好在散戏大厅遇到代楼长韩启之，宋慈便问道，今日风乐楼的人员可到齐了？韩启之道，官人是想问前日在风乐楼当过职的人到齐了没有吗？除了宋嫂等厨子在家歇息外，余人有五人请人带了病假，只有一人没到，也没有请假。宋慈道，这人是谁？韩启之道，刘大，是宋嫂的专用杂役，专门负责配料的。宋慈与岳珂交换一下眼色，忙问道，刘大可是住在朝天门一带？韩启之道，对对，他租住在朝天门西面的棚屋，宋官人如何会知道？宋慈道，我看过风乐楼的名册，有印象。韩启之道，昨夜啊，朝天门一带失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小的还担心刘大会不会有事呢，要不小的这就派人去看看。宋慈道，那边的路被禁军封锁了，等火灭了再去吧。如果刘大来了风乐楼，请韩采办派人知会我一声。韩启之道，是。又问道，是刘大犯了事吗？宋慈道，风乐楼刚刚出过大事，对于事后能不能按时倒班的人都要重点排查，这是查案的惯例。韩启之道，小的明白了。离开风乐楼，宋慈和岳珂先赶来中娃子丽春院寻找小环，虽然二人一致同意 不再将疯了楼行刺一案查下去，先等着看韩陀胄的反应。但宋慈还是觉得小环眉眼颇为熟悉，似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也自称听过宋慈的名字，他想将手帕还给他，提醒他不要再做如此危险。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慈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3集。二人刚拐过巷子，便见一名灰衣男子站在西楼后门前，正扯着小环衣袖在说什么。小环大力挣扎，但那男子高大魁梧，抓住他就跟老鹰抓小鸡一般，无论他如何使劲儿，总是挣不脱对方掌握。岳珂喝道：做什么？几步抢过去扯开那男子，待看到对方面孔却立时惊住，那灰衣男子正是独孤策。岳珂奇道：独孤兄，怎么是你？你在这里做什么？独孤策道：我来找小环呢。岳珂道：那你为何在大门前就动上了手？独孤策道：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早就认识小环，她是我一位故人的小妹，我是专门来劝她离开丽春院的。小环冷冷道：你们是要在大门口说话，好让路人都听见吗？引着三人进来项羽叔居住的小屋，道：项羽叔陪燕娘去了清波门，今日是不会回来了，有什么话就赶紧在这里说吧。岳珂道：独孤兄，你前日为何打扮成渔夫的样子在风的楼外出现？独孤策哈哈一笑道：我就是听说当日陈宰相要在风的楼办寿筵，特意赶去捣乱的。我见到有人找我打手语，当时不知道是你，昨夜才听一名名叫于月的女子提起，她是岳兄的朋友吗？岳珂道：月月是宋慈的未婚妻子。又问了当晚在丰玉门与殿前都指挥使吴曦相遇一事。独孤策道：原来岳兄被怀疑是因为这件事，我当晚就在附近饮酒，后来听说丰乐楼出了事，赶过去看热闹，却又被禁军挡住，便在丰玉门一带瞎逛，无意间发现有几名卖果子的摊贩根本不叫卖，还互相打眼色，很是古怪。临安商业繁华，竞争亦是相当激烈，商贩们为招揽生意奇招百出，又用发声器物吸引人们驻足的，称为带声，如货郎走街串巷时常常通过手摇拨浪鼓来吸引人注意力，又如临安有店肆卖梅花酒，边吹奏梅花饮的曲子， 便用银鱼勺盏子受酒，

堪称代声叫卖的韵事，有通过歌唱叫卖的称为卖花声，起初是指兜售43代鲜花的卖花者吟唱花名，如大诗人陆游有《临安春雨初霁》云：“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川细乳细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诗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一大清早时临安街巷中传来了阵阵清脆的卖花声，引人神往。后卖花声成为歌声叫卖的代名词。临安中瓦子前有一个叫洪进的卖糖果的商贩，善用小曲儿唱出他家糖果的优点好处，歌声低发缓引，清奇可听，吸引了不少主顾。亦有吆喝叫卖的称为贺故衣，本意是吆喝叫卖旧衣服。贺故衣最有名的当属北宋末年的卖散子客，当时开封卖熟食的小贩都要在吆喝上下功夫，必为诡异标表语言，这样才能引人注意，生意才能兴隆。唯独有个卖散子的汉子，每天都到姚华宫前放下担子，既不吆喝他卖什么，也不说散子好吃，只是长叹一声：“亏便亏我也。”意思是吃亏就让我吃亏吧。宋哲宗皇后孟氏无故被废后，正好居住在姚华宫，卖散人这话在别的地方都没事，在姚华宫门口太息大言，便让人感觉是明目张胆的在为孟皇后被废叫屈。开封府听说后，派人抓捕卖散人，打了他100大棍，警告他不准再那样吆喝。于是卖散人改吆喝为：“待我放下蝎子个。”他竟然就此成了名人，生意兴隆无比。临安孝仁坊口有家小酒肆专卖水晶红白烧酒，其味香软，入口变化，起初不为人知，全靠店主雇请了一群大汉在门前大声吆喝，方才打出招牌。还有设计古怪标识旗帜的，总之是越热闹越好，越吸人眼球越好。而独孤策在丰玉门看到那几名果子摊贩根本不招来主顾，有人询价也是冷冷淡淡，一时好奇就等在一旁想看个究竟。岳珂道：“这么说独孤兄是早就留意到秦大姐人了。”独孤策点点头道：“忽然这个时候无锡就出来了，我早年与他相识算是合得来的朋友，但近年来他变得太多，早已沦为抗陈走俗之徒，我们绝交已久。我见他明明看到了我，却是一副审视怀疑的眼神，遂转身离去，哪知道这件事竟给岳兄带来了麻烦，实在抱歉。一会儿我就去找吴锡当面向他解释。”岳珂道：“多亏宋词解围，韩太师已不再怀疑我，独孤兄也不必再去找吴锡。你看到卖果子的摊贩是刺客，他正怀疑你跟刺客是一伙呢。”独孤策道：“也好，我实在懒得再见吴锡这张脸。”又劝道：“小环，你明明知道燕歌行是吴锡的女人，他养她就是要用她去勾引权贵，做对他有利的事，这两个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还是听我劝，跟我离开这里吧。”小环道：“我的事儿不用你管。”宋慈便从怀中掏出手帕问道：“小环，这是你的手帕对不对？”小环立即生出警惕之色问道：“什么手帕？”接过手帕装出惊讶的样子道：“哎呀，好像真是我的手帕，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宋慈道：“说实话，如果不是仁惠有意替你遮掩，我们还真发现不了这块手帕。”
小环脸色大变，问道：你们把任大哥怎么了？岳珂道：我们没有把他怎样，是他自己写信约我们前去断肠宅相会，然后他自杀了。小环颓然跌坐在椅子上，眼泪阵阵便流了下来。岳珂道：你早该知道这件事是何等凶险了，你年纪还小，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你留在燕歌行身边到底有什么目的？小环很快镇定下来，举袖抹了眼泪，昂然道：岳公子想知道究竟吗？我告诉你，我本姓华，是华月的妹妹。宋公子，多谢你曾出力营救我哥哥。岳公子，也要多谢你夫人赵郡主曾冒险收留他。他忽然表露出真实身份，宋慈和岳珂骇然而惊，不由得一起转头去看独孤策。独孤策点了点头，示意小环的话是真的。宋慈道：当年出力营救华岳军的是建宁府武士斋的武学生，岳珂内兄赵师甲亦功不可没，我是事后才知道，可没有出什么力。岳珂也道：当时我还不认得内子，他收留华岳完全是看宋慈的面子，其实我自己还奉命搜捕过华岳军。小环道：不管怎样，你们都是我哥哥的恩人，也就是我小环的恩人。岳珂道：你兄长华岳军可还好？小环愤然道：岳公子是明知故问，我哥哥现在还被关在建宁府原狱中，受尽苦楚，全是拜韩陀咒所赐。但你们若以为我是为私仇才参与行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韩陀咒名利熏心，想兴兵北伐，巩固其地位，收复中原，还我河山，不过是个幌子，罪恶和欲望才是其根源。这位韩太师根本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恶魔，自古以来恶魔都是如此行事，当野心无止境膨胀时，战争便不可避免，韩陀咒也跳不出这一套把戏。而战火一起，受苦受难的还不是老百姓？况且中原沦陷近百年，想要一朝收复不过是白日做梦。杀了韩陀咒，群魔无首，再无人敢提北伐之事，天下从此太平，难道不好吗？岳珂道：无论韩太师想出兵北伐出于什么目的，中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不能任由沦陷在金人手中。小环道：岳公子，我哥哥生平最佩服令祖岳飞将军，不惜改名为岳，除了岳将军英雄盖世之外，更因为他有一副悲天悯人的胸怀。岳将军有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志豪情，但亦有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沉痛感慨。他身为领兵大将，亲见战争后人间惨状，才会有如此悲凉之语。你难道愿意用民田沟壑换回千村寥落的河山吗？小屋中的男子都沉默，安静了许久，独孤策才叹道：哎，我堂堂男子竟不如一名女子有见识。小环，你做你想做的事吧，独孤大哥支持你。宋慈和岳珂样样离开丽春院，刚出来巷口便遇到禁军统治罗日院。罗日院道：韩太师有命，封了楼刑刺案凶手仁惠也服罪自杀，这件案子可以结案了，但两位官人又有新的任务，要设法捉住我来也。当然既然已经肯定仁惠跟秦大那会儿刺客无干，秦大等人的来历也是要继续调查的。宋慈和岳珂交换了一下眼色，一起躬身道：
领命。宋慈又道，不过我来夜的案子急不得，我还有太学的学业，请太师多宽限些时，不要催得太急。罗日愿道，那是当然。又嘱咐道，三省六部失了火，南园一带为浓烟覆盖，韩太师临时搬去了玉金园居住，二位官人有事的话就直接去那里禀报。这才拱手告辞。回来王家引子铺后，岳珂自回后院歇息。宋慈听说于月月去修一房肉室买菜还没有回来，正要出去寻找接应，岳珂忽冲进来叫道，宋慈，你得进来看看。宋慈见他表情凝重，又直呼自己的名字，知道发生了大事，急忙赶来便院，却见堂中方桌上有白色粉笔写就的三个大字，我来也。宋慈一愣，问道，岳兄丢了什么？岳珂苦笑道，呵，我来也光顾的都是富户，我这里能有什么他看得上眼的，可这的确是我来也的笔迹。宋慈道，这可奇怪。蓦然想到一事，失声道，我知道我来也偷走的是什么了。之前他发现了香炉独具的奥妙时，采集了一些粉色香灰放入食盒，连带那盛过有毒鱼羹的汤钵交给了卫士，请他送来王家引子铺岳珂房中。伙计应该是将食盒和汤钵直接放在了堂屋的方桌上，昨夜二人没有回来过夜，竟是半夜被我来也窃走了。岳珂道，难道香炉独局跟我来也有关？不然他为何要偷走这关键证物？宋慈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来也应该就是封了楼中的某个人，我们得立即去找那专管鱼羹配料的刘大。二人遂赶来朝天门，大火已经扑灭，但为了避免混乱，禁军仍然封锁了街道，不准人随意通行。岳珂不及表明身份，已被一名卫士认出，遂顺利得以通过。边打听边寻来刘大住处，这一带早已化成废墟，随处可以见到有人坐在被烧毁的家园前嚎啕大哭。岳珂叫住一名汉子，问他可认得刘大。那人道，刘大吗？怎么会不认得？小人与他同住一间棚屋。岳珂见他哭丧着脸，心中一紧，问道，那刘大他？那人道，啊，没有没有，刘大人不在里面，他前日一早就离家走了，说是封了楼要办宰相寿筵，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小人还奇怪呢。岳珂道了谢，因这一带尘埃弥漫，交谈困难，便急忙捂住鼻子，扯着宋慈离开。走出朝天门，空气才稍微好些。岳珂道，看来刘大就是那个将彼岸叶子混入配料的人。前晚封了楼出事后，所有封了楼的当班人员本被禁军扣押，但当时尚未发现香炉独居的玄机，因为考虑西湖水溶机关多半与封了楼无关，所以宋慈做主将这些人放了。刘大大概心有畏惧，趁机潜逃，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刘大不过是个小角色，已被人暗中灭口。宋慈道，刘大潜逃也好，被灭口也好，他都不再需要偷走香灰和唐钵的证据。岳珂道，是的，而且刘大的身份是杂役，只能在厨房工作，还需要一个同伙将扁花制成的香料投入香炉中，偷走证据的一定就是这个同伙。可我还是想不通，这个人怎么会是我来也呢？宋慈心头疑虑意识极多，他是昨日天亮后才发现香炉独居，知道他从封了楼拿走汤钵的应该只有采办寒气汁和禁军卫士，

尤其是韩启之，一度还想索回汤钵，宁可还一个新钵给宋慈，如此他嫌疑最大。可不管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传说中的我来也。而且前晚他为了协助宋慈查案，主动留在疯了楼照应，到昨日宋慈离开时他都未曾离开，而前晚又正好是丽春院燕歌行被窃，所以韩启之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我来也。那么我来也到底是谁呢？他应该前夜不在疯了楼中，如此才有时间去丽春院盗取财物，但天亮后他又来了疯了楼，由此看见了宋慈拿走了汤钵。前夜不在疯了楼的人有一大堆，但天亮后又来这里的则寥寥可数了。月科岛除了宋以安之外，我再想不到旁人。宋慈道，然我们都知道宋以安不可能跟这个赌局有关。月科道，是啊，赌局一旦成功，宋以安和韩太师都是受害者，只不过韩太师是中毒而死，他则是受尽酷刑而死。可除了他之外，真的没有谁符合前晚不在昨日又来的特征了。宋慈道，这就是矛盾之处，一定有什么人还在楼中，只不过我们没有想到。二人边走边聊，已到中娃子一带，月客无意中看到路边有一家乐器铺，蓦然得到提示，道，我知道我来也是谁了，是一直在疯了楼外卖唱的金氏妇女。当然我来也只有一个，金老年纪已大，多半是金蛮子出手，他就是我来也。宋慈却是不能相信，道，可他们妇女患了青盲症，跟瞎子无异呀。月科道，你只是听说他们妇女患了青盲症，旁人也只是听说，是不是真的眼盲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想想看，秦氏妇女前夜不在，但昨日一早又来疯了楼，还唱了风入松，对吧？你再想想，之前疯了楼楼扁无声无息的失窃，应该是极熟悉疯了楼地形的人做的，秦氏妇女也符合，对吧？至于原因，我猜一定是疯了楼的楼长蒋进或是其他什么人侮辱了金氏妇女，他们想要报复，所以窃走了疯了楼的金字招牌。宋慈仔细寻思一番，也有几分相信起来，道，确实有道理，前日燕歌行到疯了楼，见到金氏妇女时很是不屑，虽然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但想来不是什么好话。当晚我来也盗走他的全部家当不说，还在他脸上写字画画，显示出极大的憎恶。月科道，正是如此，这金氏妇女假扮成卖唱的盲人守候在疯了楼外，其实是在窥探哪些人有钱。我敢打赌，如果去临安府将我来也的卷宗全部调出来，会发现被窃者无一例外地去过疯了楼。宋慈道，但金氏妇女看起来真的很可怜，或许他们跟小环一样也有什么一定要杀人的理由。月科道，我之前赞成过疯了楼行刺案，是因为觉得张姿这样的人如此冒险，一定不是出于私利，大约就跟小环说的一样，只想演武惜兵，天下无事。虽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但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但香楼赌局和秦大行刺案未必如此。有一件事我一直还没有机会对你说。当即说了山东人霍姨转送来的机密情报，金人在临安有一潜伏了许多年的组织，新晋正由首领主持，在策划一件图谋颠覆南宋的大事。宋慈道，金人困顿于国内和北方局势，不愿意与南边开战，派人行刺韩太师也是极有可能之事。月科道，那彼岸奇花何等难得，
常人更是闻所未闻。但如果有金国在背后支持，情况就全然不同了。西域诸国自来依附西夏，西夏又向金国俯首称臣，金人由此得到彼岸奇花也非难事。顿了顿又道，但调查奸细这件事还是暗中调查，有了真凭实据后再说，不然一旦有官府介入，又是鸡飞狗跳，不知道多少人要无辜遭殃了。宋慈道，还是岳兄考虑的周全，我们这就先去找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4: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
1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4: 好好，哎呦闺女、哎、
2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4: 哦，我是想说你啊，
2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4: 好好，
2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4集。宋慈、岳珂二人并不知道金氏妇女的住处，只得又重新回来封了楼，向韩启之打探。韩启之却是为重新开张出门采办物品去了。一名酒保答道：官人是找楼前那对卖唱的妇女吗？听说他们是外地来的，居无定所，晚上都是歇息在一艘小船上，具体在什么位置小的也不清楚。宋慈还想去码头找弄潮儿顿住帮忙打听金氏妇女住处。岳珂见天色不早，劝道：案子的事情也不急在今日，今日是月月生辰，你不是答应了他今晚要带他弟弟回家吃饭吗？你这就先去买件礼物然后回家去吧。于文兴应该在新宫那里，我跑一趟都亭驿帮你寻他回来。宋慈尚在沉吟，岳珂道：你看不出来吗？月月很是寂寞，你平日在太学，表兄王壮飞又忙着张罗引子店的生意，他远离家乡，人生地不熟，连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宋慈这才有些恍然明白过来，难怪月月能跟宋义安走得那么近。宋义安也是个孤身女子，大龄未嫁，两个人应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他默然片刻，点了点头道：好，我这就赶回王家引子店帮月月。宋慈与月珂在三桥分手，到附近铺子选了一把梳子，出来走出没几步，便见到同学连世荣迎面奔来，隔得老远便挥手叫道：宋慈啊，宋慈。宋慈道：小莲，你怎么跑得满头大汗？连世荣道：嗨，还不是因为到处找你吗。宋慈，你忘了今日是月考的日子了。南宋太学采用三社五年制，初入学为外社，一年后升为内社，二年后升为上社，上社再读二年毕业。上社毕业成绩上等者按科举状元待遇，称为仕贺状元，由皇帝召见亲自任命官职，

成绩中等者免去科举进士考试而出仕，成绩下等者免去科举考试，直接参加进士考试。虽然名义上是五年制，但事实上学生不一定能如期升级。外设生每月有月考，月考合格者经过公示及学年考试合格后才可以升入内设，再经内设公示合格方能升上设。曾有人在太学学习15年而升不上上设者极其困滞。连世荣意欲提醒宋慈，这才想起来暗叫糟糕，不参加月考等于弃试，成绩为零，一年之内都不能参加公试，还会影响日后的考评。连世荣道：不过你放心，我特意将你的情况禀报给了太学正真教授，他同意多给你一次机会，让我寻到你后就立即带你回去太学补考。宋慈一愣，问道：现在就去吗？连世荣道：当然是现在，甄教授还在学堂等你呢，这次你可不能再错失良机了，快走快走。宋慈便说了今日是未婚妻于月月生日，已经答应了他要回家去吃晚饭。连世荣道：你们很快就是正式的夫妻，生生世世都在一起，吃个饭庆祝生日还没机会吗？但补考可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我可是向甄教授恳求了半天呢，你实在不放心，你自己赶去太学，我去替你向月月请假。你现在赶去太学，快的话一个时辰就能完事，还能赶得上晚饭。宋慈一想有理，忙道：那好，你代我向月月致歉，就说我考完试后会尽快赶回来。二人就此分手，连世荣也去买了一件礼物，才赶来大瓦子王家引子铺，却见暮色朦胧中于月月正站在巷口的桂花树下抹眼泪。连世荣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忙上前问道：是谁欺负我们月娘了？他冷不防的出现，于月月倒吓了一跳，慌忙往脸上胡乱抹了两下，道：没有的事儿。连世荣道：是不是有些想家了？前几日我收到小妹的家信，说了一些闽地的风物，我读着读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于月月破涕为笑道：你以为神都像你啊？连世荣道：那是那是，不过月月你听了别难过，宋慈刚赶去太学补考了，可能得晚些才回来。于月月道：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他总是有重要的事要忙。忍不住眼泪又掉了下来。连世荣道：好了好了，回头你再好好教训宋慈，你不是说今晚有家宴吗？走，我来帮你，你就把我当宋慈使唤好了。于月月道：昨日大火，绣衣房市集上的物品早被抢购一空，买不到合适的料，我到三元楼订的菜市一会儿就能送到。连世荣道：哎，三元楼的菜市，月月这次可是狠下血本了，得亏我今晚蹭上了。于月月笑道：你平时蹭饭还少吗？又问道：宋慈去了太学，那文星人呢？连世荣道：月月放心，我们的月科岳驸马亲自出马去寻令弟了。临安商业繁茂，由于饮食业最为发达，形成了许多独具风格的特色风味，饮子是人们每日必不可少的饮品，全城的饮子店及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零售商贩不计其数。而临安人的消费习惯通常会选择有名的店铺或商号，譬如一家名叫东京张三的饭店专卖猪胰糊饼，有人模仿做起了猪胰糊饼，口味也不差，可人们就是不肯买，宁愿到东京张三排大队等待。类似的还有后市街麦苏贺家的烙面，街市王轩家的旋饼，望仙桥的高米等。王壮飞开这家引子店时，首先打出了祖父王且光的招牌，声称王家引子有独特配方，不但味道纯正，还有滋补功效，竟由此

一炮而红，很快就在偌大的临安城占据了一席之地。生意红火了，王壮飞也雇请了一些人手，终日忙忙碌碌。于月月为了离未婚夫宋慈近些，来到京师，称是来帮表兄的忙，但王壮飞却心疼表妹，从不让他沾店里的事情。于月月和连世荣进店时，铺子刚刚掌灯打烊，外住的伙计正陆续离去。王壮飞见表妹终于回来，忙迎上来道：你去买菜怎么去了大半天？买的菜呢？于月月道：市集上乱得很，到处买不到菜，我只好去三元楼订了菜市，不过店家听说是送来王家引子店，便不肯收钱，但要用20铜引子抵账。壮飞哥哥，我没同你商量就直接答应他了。王壮飞不满地道：我们自家铺子都不够卖的，哪里有多的20铜银子？但表妹既答应了人家，也无可奈何，只得取出账簿记上。连世荣不由得直啧舌道：你们王家银子这么厉害，连三元楼这样的名酒楼都不放在眼里。于月月道：引子说起来容易，配料却是麻烦之极，而且一次只能做那么多桶，再多就变味儿了。又道：反正宋慈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我是不是该请宋子子过来，人多热闹些？王壮飞吓了一跳，忙道：说好是家宴啊，可别再请一些不相干的人。小莲，你也不算不相干的人，你是我们闽地老乡。王壮飞尚未娶亲，宋义安尚未嫁人，于月月曾有意撮合他二人。虽则宋义安比王壮飞大了几岁，然而彼时擅长西海炸租的厨娘被视为大好女子，是人们征婚时争相聘娶的对象。曾有人家介绍自家的女儿道：我家女子不善裁袍补袄，若修制水蛇黄鳝，一条胜似一条，足见刨除刀俎之计是择偶的重要标准。于月月既与宋义安交好，便想亲上加亲，欲将他说给表兄，不料王壮飞却似乎没有多大兴趣，此刻见他反对请宋义安来，还称对方是不相干的人，料想即使请来宋氏，场面也是极为尴尬，便干脆算了，自己进屋换了一身衣裳出来。过了一刻，三元楼的伙计用食盒送来菜肴。三元楼位于中瓦子东面，立临御街处，距离大瓦子虽然不远，可也不近，有2-3个房区。那食盒也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保温效果绝佳，菜端出来还是热气腾腾。又等了小半个时辰，终于等到了月珂，却只有他一个人。于月月问道：文星人呢？月珂歉然道：不好意思，文星今日一早就离开临安了。于月月大为吃惊，问道：他是回建阳了吗？月珂支吾道：应该是吧。于月月道：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了？王壮飞道：要我说，人家可没把你当于家人。见表妹脸色大变，只得讪讪住了口，道：我先到后面收拾一下，宋慈回来了再叫我。月珂和连世荣忙取出生日礼物奉上，月珂送的是一只玉镯，连世荣选的是一只玉簪。于月月道了谢，几人便望着满桌菜肴苦等。等到近亥时时，宋慈还没有回来。王壮飞实在忍不住道：月月啊，实在抱歉啊，哥哥明日还要起早做引子，这饭我也不吃了，你自己慢慢等。于月月恼怒道：谁说一定要等他了，我们自己先吃。拿起筷子为每个人碗里夹了一块肉，众人见他发了怒，便各自拿起筷子就着冷菜冷饭吃了起来。于月月吃了几口，又拿过一只大碗，将所有菜式各夹了一些拿到一旁，
众人见他表面气恼，心中却还是挂念未婚夫。

无不暗笑。闷闷吃完饭，宋慈还是没有回来，于月月自收拾了碗筷，众人便各自去睡了。连世荣平日来王家都是跟宋慈一起，起住在月科住处，便也跟了过来。月科道，按理宋慈这会儿也该考完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连世荣道，甄教授平日对宋慈就格外严厉，许是另外多加了几道题目也说不准，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放不下，便与月科一道出来，预备往太学去寻宋慈。刚出院门，便见到于月月提着食盒闪身出来，往北面去了。连世荣笑道，呵呵，宋夫人亲自出马，不劳你我再去点灯了，遂与月科一道回来睡下。他白日参加完月考，又四处奔寻宋慈，月科跑的地方也不少，二人都是疲累之极，往床上一倒便是鼾声大起。忽有大力拍门声，随即有人冲进房来叫道，喂喂，醒醒。月科勉强睁开眼睛，却是于月月站在床前，遂坐起身问道，出了什么事？又闻见一股强烈的酒气，问道，月娘喝了很多酒了吗？于月月知道是宋慈出了事。连世荣尚在懵懂当中，顺口道，宋慈昨晚不是跟你在一起吗？于月月道，哪有的事儿？宋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连世荣道，那你昨晚去了哪里？于月月这才知道昨晚出门时被对方看见了，道，哎呀，我去了宋子子家，一晚上都在他那里，今早才回来，快，宋慈一定出事了。小莲，你去太学，玉大哥，你去临安府报案，我去宋慈常去的木心房陈氏书籍铺看看。月科忙拉住他道，哪有人一大早就去书铺的，你先别着急，等我们一起去太学问过后再做打算。于月月六身无主，只得应了一声，却又在房中转来转去，即使是瞎子也能感到他此刻的心情，就像一只蚂蚁，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连世荣叫道，月月。于月月道，嗯，什么事？连世荣有些不好意思的道，你先出去一下，让我和月科兄穿好衣服。于月月这才会意过来，啊了一声道，我在前面店铺等你们，你们快点出来。齐齐出去了。月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道，你看宋慈会去了哪里？连世荣道，应该是甄教授留下他谈什么事儿吧。宋慈跟甄教授从前是旧识，甄教授对他格外严厉，他的文章诗词都是要逐句点评的。月科道，我也觉得是月娘多心了，她看起来有些古古怪怪。连世荣道，昨日我还看见她偷偷掉眼泪了，但一看见我就装出没事人一样。哎，她表面好强，其实心底里有好多苦呢。二人穿好衣服，又打水洗完脸，却因昨晚吃得太饱，肚子里积食太多，各自有反应，不得不先去茅厕解决问题。刚整理好出来，便见到宋慈慢悠悠地进来，样子极是疲惫。连世荣大叫一声道，哈哈，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儿。你看见月了吗？宋慈点了点头道，我们刚刚在前院碰到了。连世荣道，他担心死了，生怕你出了意外。又问道，你昨夜去了哪里？宋慈道，昨夜完成太学补试后，被同学临时拉去谈点事情，今早才谈完。连世荣道，幸好你及时回来，不然月月还要逼着月兄去临安府报案呢。见宋慈很累的样子，便道，你一夜未睡，先好好休息，有话回头再说，我先回太学了。宋慈道，好，昨晚有劳你们酒后，回头我坐东请客，好好补偿各位。连世荣笑道，要补偿三元炉的菜式哦。月科道，

0: 小莲惦记上三元楼了，快走吧，让他好好睡觉。连世荣刚走，岳珂便道：你瞒得过小莲，可瞒不过我。抓起他手腕道：这是绳索捆绑留下的淤青，昨晚到底出了什么事？宋慈叹道：哎，我本来也没有打算瞒岳兄，不过印子铺人来人往，隔墙有耳，我们到里面说话。来到房中，掩好门窗道：我昨晚接连遇到两桩怪事。原来昨晚宋慈早早完成补试后，便离开太学学堂，想赶来王氏引子铺为于月月庆祝生辰。穿过小巷时，忽听到背后有人追来叫道：
1: 喂，前面那位公子，你落东西了。
0: 他一摸身上为于月准备的礼物还在，便回应道：应该不是我的，多谢。一语未毕，后脑勺便挨了一记重击，当即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他已被反缚住双手，悬空掉了下来，全身重量都落在手腕和胸腹间皮肉上，被绳索勒得生生作疼，后脑伤处更是疼痛如裂。他甚至能感到头发被血液粘成了一缕一缕，略一挣扎才发现双脚也被并排捆绑在一起，完全动弹不得，脑袋上套着一个麻布口袋，只能透过缕丝的缝隙看到面前的桌子上点有油灯，油灯边有三个朦朦胧胧的影子，一人坐着，另有两名侍从模样的人站在他身后。宋慈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帮我？那坐着的首领人物冷冷道：你现在是阶下囚，没有发问的资格。如果你还想活着看到明天的日头，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宋慈道：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太学外舍生，不知道什么朝廷机密大事。首领道：若是想问朝廷机密大事，自然无需来问你，但你却恰恰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宋慈道：你想知道什么？首领问道：关于封了楼的案子，你知道多少？宋慈道：封了楼的案子是人会所为，他已经服罪自杀，这案子已经结了。首领道：就这么多？宋慈道：就这么多。韩太师亲自下了欠安的命令，你不信的话可以去临安府打听。首领道：我听说你精明过人，今日又到过封了楼，可是有什么发现？宋慈道：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早就禀报给韩太师了。一名侍从道：这小子不肯说实话，要不要属下带他到僻静无人处动用严刑逼问？他不过是个娇贵的世家公子，没吃过苦，一旦刑罚加深就什么都招了。首领道：不必了，他也许根本就不知道。那首领人物说完这句便起身出去了。宋慈心中一紧，他知道自己很可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了，但心中仍然有许多疑问。这些人绑架了他，听起来似乎是担心他知道封了楼行刺一案的真相，但他已将封了楼寻到手帕还给了小环，小环及另一参与人物张姿都应该已经知道他并无恶意，也没有要揭发深究参与者的意思。那么眼前这些人又是什么人呢？他们也应该牵涉进了封了楼的案子，但却没有及时从张姿那方得知讯息，又或者已经知道他在封了楼发现了手帕，以及小环和张姿均牵扯其中，却惧怕他发现更多的线索，引出比张姿更有背景的人，所以要问个清楚明白。再或者这些人跟行刺一案毫无关系，只是觉得封了楼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韩托胄匆匆结案不同寻常，所以捉了他

0: 想套问出真相，但他们想真相对付的到底是被刺的韩托胄，还是行刺方张子。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5集。岳珂听到这里沉吟道，鉴于刺客任慧本人身份神秘，与韩太师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很难判断那些绑架者到底是哪一方的。但有一点很奇怪，如果那些人一直在暗中关注案情，你我同进同出，你知道的事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们单单只绑架你呢？宋慈苦笑道，呵，你是朝廷命官，又是岳飞将军后人，若出了意外，必是另一场轩然大波，只怕会震动天下，那些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岳珂道，可是你如果遭了不测，我一样会穷追不舍，追查到底，那些人为了自保，最终还是要对我下毒手。宋慈闻言很是感动，叹道，哎，你我虽非兄弟，却是情于兄弟，但那些人未必知道这一点。岳珂道，那些人表明要杀你灭口，你后来又是如何脱险的呢？宋慈道，我是被人救了，世事无常，这个救我的人当真是想也想不到他是谁。正当宋慈身处险境，盘算着要如何问对方到底是什么人时，最初审问他的首领人物重新进来道，宋公子，有人说你太聪明，必须得除掉你，但是恭喜你，你还能多活一个时辰。也不待宋慈回答，将麻布口袋接起来一些，拿出早准备好的破布塞入他口中，防他绝望之下呼喊求救，又重新系好口袋，对侍从命道，再过一个时辰，等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老法子解决他，记得这次埋得深点儿，别再让野猪什么的给拱出尸首来。侍从应了，那首领便先行离去。时间对于等死的人却格外难熬，宋慈生平还从未遭遇过如此困境，他也曾几次为人举刀挟持，最终逢凶化吉，但是这一次他心中很清楚，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没有人会赶来救他，他必死无疑。他也试图挣扎，呜呜的叫喊，但一切只是徒劳，他甚至能听到有丧歌丧乐传来，一时之间竟不知目下的困境是幻是真，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噩梦。然而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留下看守的侍从取来一柄重斧，往宋慈井中磨。

摩擦笔画了几下，问同伴道：你说这次要用几下才能砍下他的头？瞧他这几斤几两，我说两下就足够。同伴道：他究竟是男子，骨头要硬些，我说至少得三下，你输了可要请酒喝。两人打完赌过去坐下，笑嘻嘻地在一旁望着阶下球无奈地扭动身子，就像打量刀俎上的鱼肉一样。宋慈彻底绝望了，今晚是他未婚妻子于月月的生辰，也将是他的死期。他没有如约回家，已经令他深深失望，而他的失踪还将带给他旷日持久的悲痛。他会明白，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失踪，除非他已经死去，可是他绝不会就此放弃寻找他的希望。他期待他还活在人间，然而当终有一天他发现他早已死去的时候，那种山崩地裂的打击会带走他人生的全部信念吗？又亦或他被凶手深埋地底，永远没有人发现真相，他会苦苦追寻他一辈子，直至死去吗？他心中感到从所未有的苦涩和悲伤，甚至不敢去回想未婚妻的哀戚模样。直至今晚他才发现，原来月月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而在以前他暗中所迷恋的空谷幽兰其实只是一个幻象。正当宋慈心事如潮时，忽听的一名侍从问同伴道：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儿啊？另一侍从笑着答道：呵呵，有什么不对劲儿啊？这小子不是好好吊在那里吗？他跑不了的，你要是实在不放心，干脆现在就一刀杀了他，再砍下他的头丢进西湖喂鱼去。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刚一起身便重新软倒在椅子上，失声叫道：真的不对劲儿！”还想伸手往腰间拔刀，却是手臂酸软，使不出半分力气，随即头一歪，就此晕了过去。同伴也早已伏在桌子上不省人事，有人悄无声息地进来，割断吊索，将宋慈背负在身上，转身出去。宋慈也如同那两名侍从一般吸入了迷烟，但他脑袋上罩了麻布口袋，吸入的分量不及侍从多，因而虽然晕晕沉沉，但并未完全失去神智。他只觉得那及时救下他的人身手甚是敏捷，背负着一个成年男子还能照常行走。眼前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觉得四周静得很，黑得很。那人终于将他放下来，掏出他口中破布，却不解开他手脚绑缚及面上麻袋，问道：喂，你还活着吗？就算吸了我的迷烟，现下也该清醒了。宋慈道：嗯，我还活着，承蒙恩人仗义相救，宋慈感激涕零，敢问恩人高姓大名，也好叫宋慈记在心间。那人道：虽则贱名不足挂齿，但说出来也无妨，我就是我来也。宋慈啊了一声，之前他跟月珂由各种线索推测我来也就是卖唱女子金满子，哪知道此刻忽然冒出一人救了他性命，而且自称是我来也。但若对方不是真的我来也，如何能有迅即将人放倒的迷烟，又如何能有这样一身黑夜中疾行如飞的本领？对方明明是个男子，这样看来金满子无论如何不会是我来也了。我来也道：怎么，宋公子不相信我的话吗？宋慈忙道：不是，久闻足下大名，今晚实在是幸会，却不知我兄如何会救我。他听对方声音年纪不大，
便用了

一个凶字。我来也道，我就宋公子不过是凑巧赶上，但既然救了你，你是不是也该有所回报？宋慈道，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我兄想要什么但请示下，我一定尽力去筹办。我来也道，我不要什么，我只是有件事要找宋公子帮忙，但是这件事，哎呀，听起来十分为难。宋慈道，我兄有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出入富户人家如履平地，还有什么事能需要我帮忙？我兄认得我吗？我来也道，不认得，但我听说你机智聪明。对了，昨晚我到你家偷了诗盒和汤钵，这件事实在是不好意思。宋慈忙道，我兄也是受人所托，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我来也奇道，咦，你怎么知道我是受人所托？宋慈道，那两样东西是关键证物，我原想即使我兄窃走，我兄一定就是涉案者，生怕我发现真相，才出手盗走了证物。但今晚我兄又主动救了我，应该跟案子无关。我兄又自认盗走证物，那么就一定是受人所托了。我来也笑道，宋公子果然聪明伶俐，看来我没有找错人。宋慈道，原来我兄今晚是特意来找我。他已然明白过来，我来也及时出现救他，并不是凑巧赶上，而是其人遇到了困难，想找他帮忙解决，所以一路跟随身后，大概也想用武力绑架威逼于他，却想不到有人抢了先，便又干脆出手救人示好，由此索要回报。我来也爽快地承认道，反正我的心思也瞒不过宋公子，不错，我是一直尾随在你身后，亲眼看到那伙人绑架了你，但他们人多，我不是对手，后来等到屋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才用迷烟放倒他们，救了你出来。但你不能问我他们将你带到了什么地方，那些人不是普通人，我已经为救你惹下了麻烦，是不会再惹事的。宋慈道，无论怎样，我兄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有什么难题尽管说出来。我来也道，嗯，我知道宋公子是个好人，所以才敢来找你，只是这件事。宋慈道，我兄为难，无非是担心你向我求助的这件事可能泄露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请放心，即便我因此而猜到，也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除了月珂之外，他跟我一起查案，势必要问起今晚的事，我不可能瞒过他。我来也道，岳公子是岳将军的孙子，我自然信得过。他见宋慈瞬间便能猜中自己心思，愈发觉得自己选对了人，便老老实实地道，是这样，我昨晚到你家行窃，不是受人所托，而是受人所逼，我爱的女子被人挟持，对方要我用你手中的诗盒和汤钵去换他的性命，虽然我不知道那两样东西有什么贵重之处，但为了救我爱的人，我还是被迫答应了他。宋慈道，那么我兄来找我是因为对方还没有释放你爱的女子，想找我帮忙吗？我来也道，那倒不是，对方虽是恶人，倒是言而有信，及时放回了他，我自认做事干脆，从不留痕迹，连官府也查不到我半分，因而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那恶人如何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生平遇到过许多危险之事，都能举手化解，但唯独这件事。宋慈道，你一是奇怪那恶人不知如何知道了你就是我来也，二是奇怪他为何轻易放了你爱的人，
还肯替你保守秘密，对吧？我来也道，正是这个意思。我原先也做好要被恶人杀人灭口的准备，预备在他动手时就引爆毒烟，与他同归于尽。不想他及时守信，还表示从此与我两不相欠，互为陌路。他越是这样，反倒越让我害怕。宋慈道，那恶人是不是就是封了楼带楼长韩弃之？我来也本坐在宋慈旁边，闻言忽然站起，吃惊地瞪着他，结结巴巴地道：你怎么知道？其实从发现香辉和汤波被窃开时，宋慈和岳珂就都怀疑过韩弃之，只是因为当时认为涉案者是我来也，而我来也到丽春院行窃的当晚，韩弃之人在封了楼，不可能分身。然而目下既知我来也并非涉案者，而是被胁迫窃取证据，韩弃之便又重新成为头号嫌犯。本来宋慈料想韩弃之即使是涉案者，他未必会亲自出面应付我来也，只是试探一问，哪知竟将我来也吓得跳了起来。如此便完全证实了香炉毒局的两名参与者，丰乐楼杂役刘大和采办韩弃之。刘大负责将彼岸叶子混入配料，由此进入桂鱼鱼羹中，韩弃之则负责将彼岸花香料投入三楼宴会厅香炉中。然而尚有一点是韩弃之最先发现的死猫，他本可以悄悄将猫的尸首藏起来或是处理掉。当时香炉香料燃尽，旁人即使吃下桂鱼鱼羹也是无毒，这样宋慈无论如何不会发现香炉毒局的奥妙。然而韩弃之却有意叫上来宋慈，称桂鱼鱼羹中有毒，明摆着是想就此栽赃厨娘宋以安。如此愈发证明最初的香炉毒局是一箭双雕之计，既要毒杀韩托胄，亦要嫁祸给宋义安。但计计不成，又没有人发现，及时处理证物如倒掉香灰等才是上策。韩弃之却有意将宋慈的目光引向死猫，分明是跟宋义安有不解之仇，即使不能毒杀目标人物韩托胄，也要借死猫指出桂鱼鱼羹有毒，将他置于死地。至于他声称极可能是我来也下毒之类，不过是有意扰乱视线，刻意不表现出对宋义安的敌意。他知道最终怀疑的目光还是会到他身上，不想于月月和宋义安胆大，当场尝了桂鱼鱼羹。虽然彼时香炉毒局奥妙尚未解开，却由此证明鱼羹无毒，他的诡计才未能得逞。之后韩弃之一直刻意留意宋慈举止，待看到宋慈倒掉桂鱼鱼羹要带走汤波时，这才想到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毒局计划很可能已经被对方看出破绽。他于是又捉了我来也倾心的女人，威逼我来也去盗取证物，并让我来也继续留下粉字名号，如此他自己依然能置身事外。人算总是不如天算，正如之前人会的猪肝机关以及韩弃之的香炉毒局一样，都是巧妙无比的行刺手段，却均未能奏效。我来也困惑于韩弃之是如何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居然异想天开的想找宋慈解答，反而阴差阳错的救了宋慈一命。宋慈知道救他的人是我来也后，便瞬间推断出香炉毒局的策划者是韩弃之。我来也见宋慈不答，又问道：宋公子到底是怎么知道韩弃之就是恶人的？宋慈叹道：哎，这些经过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不过韩弃之让你盗取证物，
还有意让你留下粉笔名号。

是典型的不怀好意。如果不是你今晚救了我，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再怀疑他，而他所犯下的罪行就要全部算到你头上了。我来也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韩启之那么爽快地履行承诺放了人，原来还有后招。我算是弄明白一点了。还有一点，他怎么会知道我就是我来也呢？宋慈道，你在封的楼供职与韩启之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发现你的秘密不足为奇啊。我来也啊了一声，颤声问道，我还什么都没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封了楼中供职的？难道你听出了我的声音？宋慈道，之前我和岳科兄本来怀疑金蛮子就是我来也，因为他符合许多特征，现在虽然知道之前的推测错了，但某些特征没有错，譬如封了楼楼匾的失窃，又譬如燕歌行的被窃，在封了楼供职的人才最可能符合这些特征。顿了顿道，亏了你刚才的最后一句，我现下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久保仁昌，对不对？我来也待了半天才重重叹了口气，取下宋慈面上的麻布，又解开他手脚的绳索，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他瘦削英俊的脸，果然就是封了楼酒保任昌。任昌重重叹了口气道，哎，我也不想知道宋公子是如何推出我的身份了，我现在就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请你帮我想想，为什么韩启之会看穿我就是我来也。原来任昌出身贫贱，原是南方一个杂耍班班主的儿子，自小学了一身飞索走绳的轻身绝技，后来杂耍班惹怒当地恶霸，遭了官司，人死的死，走的走，班子就此散去了。任昌一个人流落到临安，因长相俊美进了封了楼做酒保，他每日亲眼瞧见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回想起自己小时候食不果腹的生活，心中常常愤愤不平。但他性格怯懦，气愤归气愤，为了生计还得对那些有钱人笑脸相迎。真正令任昌起意劫富济贫的是封了楼前卖唱的盲人妇女金老和金蛮子，他看到金氏妇女相依为命，就想到了自己自小丧母，只与父亲相依的日子，因而对这对妇女格外同情。为了筹钱给二人治好青盲眼症，便做起了梁上君子的勾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专劫那些来过封了楼的临安富户，偷来的钱财都被他暗中散给了穷苦人家。我来也声名鹊起后，穷人爱他，富人恨他，他倒是乐在其中，很享受这种双面人的生活，白天是封了楼低三下四的酒保，夜晚则化身飞檐走壁的侠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原来也能成为传奇人物，能够帮助到别人，能够有所作为。任昌偷走封了楼的招牌，则是因为前些日子一名酒保搭梯子去擦楼匾时不慎跌下，那酒保受了重伤不说，还被楼长蒋进痛骂一顿，他一气之下当晚就偷了楼匾拿回家劈了当柴火烧了，本意就是要给蒋进一个大大的难看。宰相陈自强寿筵当日，当红娼妓燕歌行一见到金氏妇女便露出极其鄙夷之色，那避之不及的样子仿若见到瘟疫一般。任昌在一旁亲眼看见，表面若无其事，还连声附和，心中却异常生气。当晚封了楼出了事儿，他和封了楼的其他人都被拘留到半夜才释放。回到家后，他立即换上行头赶往中娃子立春院，打算将燕歌行偷得一文不剩。与往常一样，他先往燕歌行闺房中吹进了迷药，再洗劫了他

0: 他藏在床下的财物。为了羞辱这个卖笑为生的贱女人，他还特意用加了料的墨笔往他脸上写下我来也三个字，加画了两只乌龟。
1: 本期的小说联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了。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6: 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7: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2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1: 你指尖夹着的。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继续和您分享童安格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带给您的是1987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童安格第四张个人专辑《跟我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林飞所珍藏的罕见的黑胶唱片的版本。
2: Music Bar.
1: 记得那是1988年的夏天吧，我像往常一样去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地下商场里的音像柜台，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专辑。结果途经另一个音像柜台的时候，听到在播放一首歌，歌声非常的好听，情不自禁的就被吸引了。站在那里连续听了几首，实在是非常喜欢，于是呢就向老板来询问这是谁的专辑。老板说这个人叫童安格，专辑还只有一盘，就是正在播放的那个样带，跟我来。虽说是样带，但是不打折，原价出售。哈，好牛的样子，看来呢是销售很好，所以底气才会那么足。当时童安格在内地还没有什么名气，歌曲也都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歌，但是他的歌曲就那么一会儿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磁带买回了家，没有想到因为这张专辑从此和童安格结下了不解之缘。看来真的是应了专辑标题歌的召唤呢、啊、就这么着跟着童安格的歌声进入到了他的音乐世界。专辑第一首歌《跟我来》，作词作曲童安格。

跟我来这张专辑散发着浓浓的青春气息，动感十足，但是也不乏动人的情歌，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最后一首歌，实在称得上是童安格的经典作品。当时在音像柜台前，就是这首歌把我深深的吸引，才驻足聆听，然后走进了他的音乐世界。所以也许我对这首歌会有一些回忆的情节，想到他的时候总觉得是一个很美很温暖的画面，甚至听到他的前奏响起，居然也会莫名的兴奋起来。不得不说，音乐的力量和作用真是神奇啊。最后一首歌，作词作曲童安格。

1987年发行的这张《跟我来》专辑让童安格开始在台湾走向辉煌。这张专辑的10首歌可听性都相当不错。内地引进《跟我来》是在1988年，比台湾晚了一年。这张专辑无疑在内地也相当的受欢迎。下面的这首《Only Love You》应该是唯一的一首由童安格词曲并演唱的英文歌曲，也是我非常偏爱的一首主打歌。

Only Love You。 没错，图安格，一个活在很多如今人到中年的人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手，一个充满学生味儿、书卷气的优雅的歌者。当年人们用阳光王子和用音乐写诗的歌手等等来赞誉图安格。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图安格可谓红遍华语歌坛的巨星。当内心被某种特殊情绪笼罩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拿出图安格的歌细细的品味。听图安格的老歌，就像是饮一杯醇香的老酒，弥漫在其中的20年的流行，今天人们叫它经典。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在当年都是流行一时，像《跟我来》《氢气球》等等，在当年至少在我的学校里曾经引起了一次不小的舞曲热潮。《氢气球》作词杨立德，作曲童安格。

从1985年出版首张个人专辑开始算起，童安格的艺术旅程已经经过了20多年。20多年，他最早的那批歌迷大多都已经人到中年，从诗情画意的青春岁月走进结婚生子的平凡生活，而童安格却仍旧以他那如诗如画的歌曲感动着新一代的歌迷。据说从网站上歌迷年龄的调查中得知，24岁到34岁的童安格歌迷的群体是最壮大的，这一点印证了歌手童安格艺术生命的长青与恒久。以下的这首歌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歌曲，《你在想什么》，作词童安格，作曲童安格。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继续和您分享童安格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带给您的是1987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童安格第四张个人专辑《跟我来》。这张专辑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台湾版本的黑胶唱片。这张专辑在内地的引进时间是1988年，至今只推出过卡带的专辑，因此黑胶唱片的版本的确是弥足珍贵。好了，欢迎朋友们跟随林飞一起继续在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分享童安格的精彩唱片《跟我来》。1959年7月26日出生的童安格，毕业于台湾复兴美工专科。对80年代的流行音乐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在80年代末期，继邓丽君、张帝、刘文正、费玉清、欧阳菲菲、张明敏、苏芮、汪明荃、费翔等一代港台歌星红遍内地以后，高胜美、潘美辰、齐秦、童安格、姜育恒等一干更具时代感和个性的歌星，以更加凌厉的姿态再次冲击了已开始走向原创的内地流行歌坛。与邓丽君们靠已经录制多年的老歌走红内地相比，这些新歌手则是以在港台与内地同时推出歌曲的方式，而更得到了内地歌迷的追捧。在这些新的港台歌星当中，最让我欣赏的是齐秦、童安格、姜育恒等歌手，他们的歌声每每听到都让我回味无穷，他们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以下这首歌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的一首动感一些的歌曲，来跳舞。不知道在当年你有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轻松节奏的感染，在教室里也情不自禁地跳上一段呢？来跳舞，作词杨立德，作曲童安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扑克先生》是一首写给老师的歌，歌词的寓意贴切而超前。这里不能不提作词人杨立德先生，像《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一生中的第一》还有这首《扑克先生》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可见童安格和杨立德可谓是黄金拍档。一起来分享这首非常可爱的《扑克先生》。

的确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童安格的新歌了，以至于提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充斥在很多人脑海当中的依然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把根留住，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跟我来等等这样的老歌。自从1996年童安格出版了第14张个人专辑《收留》之后，就开始把演艺事业的重心转向了影视方面，参加了《卧虎藏龙》等不少电视剧的拍摄。但是毋庸讳言，童安格在音乐以外的领域的成绩实在是乏善可陈，或许童安格应该更好地守护好自己已经占领的阵地，再次给我们创作音乐生命当中的华彩乐章。以下这首《一生中的第一》是非常难得的一首情歌，歌词极具哲理性。每当比赛的枪声在记忆中响起，为了第一和胜利几乎迷失我自己，这才知道人生原来只是一出戏，我竟然将台词忘记。太经典了，《一生中的第一》，作词杨立德，作曲童安格。

今天在华语时刻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童安格的第四张个人专辑，非常经典的跟我来。专辑听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这张专辑从大致风格上讲，其实应该算是校园歌曲的成分多一些。比如下面的这首《热浪》，就好像是在描写学生暑假忙碌打工的情形。有过类似经历的同学们听到这首歌，想来应该特别有感触吧。《热浪》作词作曲，童安格。

童安格感动大多数歌迷的应该是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的在台湾大卖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在之后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和您分享。童安格跟《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不同的是，其实歌迷都懂他的心，特别是那些性格斯文儒雅不喜欢张扬类型的歌迷更是把童安格视为偶像。细心的歌迷可以发现，童安格的早期歌曲基本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即作词、作曲、演唱、编曲甚至演奏等于一身的童安格真的是不折不扣的音乐才子。以下是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灯》，描写了温馨的家庭生活。童安格唱快歌的时候激情高亢，唱慢歌的时候又浪漫的让人陶醉。《灯》，作词作曲童安格。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在1987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跟我来》。近几年呢，经常可以看到童安格出现在一些内地的大型歌会上。当年的学生王子虽然已青春不在，但他诗意的歌声却永久保存着艺术的青春魅力。每当他出现在各种演出现场的时候，那来自不同年龄段的歌迷一起发出的掌声，继续书写着一代音乐才子的音乐旅程。在我们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和林飞一起来分享这位音乐才子的音乐历程。下期节目将继续与您分享童安格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也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皮底茶器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

0: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闯事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我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0: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
0: 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三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事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事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事，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0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 还有就是本身

0: 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行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希望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

0: 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主要是咱们的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尝试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们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轩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智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跟人家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失败的一个原因。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它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两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自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 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样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嗯啊，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它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啊，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啊。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市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市啊，就是 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驻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际遇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货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0: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0: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像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 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络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 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0: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0: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2: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0: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事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0: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 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

0: 层这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啊，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资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资质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

0: 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0000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0: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0000多，接近60000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那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 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师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验
2: 就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哈。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哈，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师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斩获80米栏冠军，92岁的吕明璞征战拿下多枚奖牌。专业的高龄竞技训练和普通老年人的日常健身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终身运动呢？更多内容欢迎关注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沪江两岸潮玩联动，上海之夏激活城市消费新场景；让车等灯变灯看车，北京62个路口试点用 AI 管理信号灯；东北首例宝宝在娘胎里接受心脏手术；武汉缝纫自习室悄然出圈，年轻人爱上做衣服；驾驶员突发心梗，民警代驾暖心救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佳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正值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申城文商旅体展融合体验持续升级。近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上海站在浦江两岸同步启幕，其中在东方明珠城市广场，游客能沉浸式体验乐园专属快乐，更有特色游玩、餐饮等丰富的套餐可供选择，为城市消费市场注入青春活力。
2: 蓝天白云之下，东方明珠城市广场一艘巨型冒险船破浪登陆，向市民游客发出冒险邀约。拉布布等 IP 化身水手、船长和美人鱼，现场还原多款乐园原版趣味互动项目，宝藏落袋、潮汐捞宝等，为游客开启一场海上寻宝体验。
3: 陪他来玩一下，当然也是我喜欢。
2: 背靠陆家嘴亮丽的城市天际线，这场沉浸式游园带给市民游客不一样的游玩体验。
4: 感觉就像是两个世界一样，
5: 一个很现代的都市给了我们一个很童心的一个这种感觉。全国肯定上海是独一份的。
2: 一旁的快闪店上架多款乐园限定商品，吸引顾客大方出手。
6: 很多是外面买不到的，能买的都溜一圈。
7: 泡玛特，特别是拉布布，它也是全球知名的一个潮牌，让越来越多的上海的年轻人来到东方明珠，能够参与我们越来越多的城市的活动。通过这样一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外宾到我们这里。
2: 一江之隔，浦西南京路第100或6河路街区也同步开启

0: 上心。
1: 那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 IP 的落地，把我们六合路这一条就是南京东路的一条后街，变成一个不只是一个路过的街，而是一个逛和玩的一个目的地的一条街。
0: 据介绍，本次城市乐园嘉年华将持续两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展至11月1号。
2: 今年6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3: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4: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5: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4: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5: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4: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了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5: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2: 近日，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医生通过毫米级的微创操作，在一名孕妇的子宫里为只有鹌鹑蛋大小的胎儿心脏打通了闭锁的瓣膜，实现了东北地区胎儿宫内介入治疗的里程碑式突破。
6: 大连市民李女士怀孕7个月时，在孕检中发现腹中胎儿的心脏肺动脉瓣严重狭窄，近乎闭锁。肺动脉瓣是右心室和肺动脉主干连接的出口，它的狭窄闭锁意味着胎儿心脏通往肺部的生命通道几乎阻断，出生时极有可能发生窒息，危及生命。而如果等到分娩后再治疗，将会错过宝宝右心室发育的关键窗口期，造成心脏不可逆的损伤。
7: 我右心发育不良，但这个孩子要经过5年内3次大的心脏手术，生活质量和正常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8: 拿到产检结果的时候心里特别慌，最担心就是孩子心脏发育不好，然后当时跟医生反复咨询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到宝宝。
6: 为保住胎儿心脏发育机会，经过多学科充分评估，医疗团队决定实施宫内胎儿肺动脉瓣球囊扩张术。
7: 我们宫内手术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右心室得到发育，在宫内得到发育，那必须把通道打开。
6: 手术要穿过孕妇腹壁、子宫，穿刺仅有鹌鹑蛋大小的胎儿心脏，全部操作毫米级完成，风险极高。手术台上，医疗团队等待2小时，待胎儿转到安全体位时，凭借孕妇腹部的一个针眼，将导丝与球囊送入胎儿心脏，成功打通了闭锁的膜瓣。
7: 这个过程呢是也非常凶险的，如果胎儿的心脏一旦停跳，医生束手无策啊，所以还要保证他不出血啊，如果出血，大量一出血，在宫内也是很难给他止住，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啊，对医生的要求也非常高，稳准还得快。
9: 我们手术很成功哈，术后我们给患者就是抗感染保胎治疗啊，完了再一个就

0: 是定时听胎心，是做心脏超声的检查，已经48小时了，胎儿状况良好，母体也良好。
1: 医生介绍，通过这项手术治疗，宝宝出生后完全可以达到双心室功能正常，生存质量与正常儿童几乎没有差别。
2: 感谢所有医护人员，是他们的不放弃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生的希望，非常感谢。
3: 如今一种全新的都市休闲方式缝纫自习室正在悄然流行，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缝纫手艺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情绪解药和创业新赛道。一起去看看。
4: 走进位于武汉后湖的这间阿丫工作室，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整面墙的布料按材质和花色有序排列，学员们围在裁剪台前，在老师指导下排料裁剪。这里不是复古剧拍摄现场，而是当下武汉悄然兴起的缝纫自习室。
5: 很好玩，自己给自己做衣服，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6: 当时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想找一下能让自己动起来的一件事。然后就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这家，感觉环境也很好，就感觉挺新奇的。
4: 从完全零基础的小白到能独立制作成衣，胡平可在这里坚持学习了一年多。在他看来，从设计、裁剪到缝制，亲手将一块布料变成一件衣服，这种创造的快乐和踏实的成就感是屏幕和键盘无法给予的。工作室的负责人周潇自己就是被这门手艺治愈的典型。原本在北京从事游戏设计工作的他，回到武汉后，因为偶然接触缝纫，便一头扎进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6: 它很小众，我接触的时候，没有觉得说这么多人感兴趣。但是后来就是我接手这家工作室了，慢慢的话，我会发现近年来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就小到就是几岁七八岁的小朋友，然后大到就是六七十岁的阿姨，其实他们都对手作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只是就是说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4: 按小时付费，自主操作的灵活模式，加上沉浸式的手作体验，让这样的缝纫自习室在盛夏的武汉悄然出圈。由于学员不断增多，原来武昌的工作室每到周末一位难求。今年7月，周潇在后湖开了第二家工作室。
6: 99%都是从来没有摸过缝纫机的。来之前其实他们都会觉得缝纫机是很难操作的。但是来了之后，因为我们都是一对一手把手的去教，是有流程有步骤的，然后学他们会体验做一个小物件了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我也可以。
4: 一方小小的工位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一部分人借针线穿引治愈情绪，寻求内心的宁静，还有大批手工爱好者定期到访，打磨精进技艺。据周潇介绍，开办2年多来，工作室已走出了多位创业者，他们将这门手艺变成了自己的小事业，
6: 希望能够更加的让大众去认识到缝纫这个行业，把这门手艺保留下来。
3: 近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民警王红艳在夜间巡逻时接到一名突发疾病的驾驶员求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7: 当晚，王红艳正在景洪路巡逻，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 SUV 突然变道，停靠在他的警车旁。
8: 他在一直鸣笛，就告诉我能不能帮他一下呢？当时我看见他非常的喘，而且全身冒冷汗。
7: 驾驶员的女儿当时也在车上，王红艳立即充当起临时代驾，开着对方的车朝最近的西区医院疾驰，同时通过对讲机与指挥中心联络，畅通沿线交通，仅用了5分钟就将男子送到了医院急诊室。
8: 判断他是心梗，医生说属于是有生命危险。
7: 待男子家属赶到办理好交接，王红艳才默默地返回工作岗位，而男子因为救治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他第一时间赶到华阴派出所找到了王红艳。男子名叫张德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说起当晚的经历，张师傅既心有余悸又满怀感激。
9: 10:30左右，就感觉胸闷有点严重，走到十字路口人都受不了了，我看到对面有警车，我的对子开过去。
7: 记者了解到，民警王红艳是九龙坡区学雷锋标兵，而张师傅平日里也乐于助人，曾经多次免费送病人就医。
9: 好人好事要大家相互都助才好， 才能

0: 说啊，对这个社会更温暖。
1: 新学期到来，也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针对学生和家长的诈骗骗局正在不断翻新。今天我们就来梳理相关套路，给大家提个醒。
2: 据央视报道，前不久江苏扬州一家长群内，骗子冒充老师发布88元资料费通知，十几名家长扫码付款后才发现被骗。
3: 大家都没怎么仔细审核就把钱全付了。
2: 无独有偶，广东某新生家长群也发生了类似骗局，一名被注为班主任的账号发布通知，称收取学期学习费用670元，通过群收款方式统一缴纳。短短几分钟内，七名家长上当受骗，
4: 头像还有名字都是一模一样。
2: 警方提醒，此类骗局中不法分子往往伪装成学生家长混入群里，盗用班主任的头像和昵称，以缴纳资料费、学杂费等名义发布通知，附上收款码并设置1小时内完成、逾期影响定书等时限，制造紧张气氛。更具迷惑性的是，他们还会用多个小号在群内回复已转，诱导其他家长跟风转账。
5: 我们对老师肯定是比较尊敬的，一般的像这种收费信息肯定是学校安排的，我们都会配合。
2: 近期多所院校发布辟谣信息，有人冒充老师、学长建新生群，名为答疑，实为推销甚至诈骗。助学金诈骗也需要警惕，骗子爆出学生真实信息获取信任，以手续费为由骗取银行卡号和验证码，导致学生财产损失。
6: 接到缴费、转账或助学金申领通知时，务必通过电话、视频或当面与老师、学校、教育局等官方机构核实，避免在不明网站或链接中填写个人信息，助学金申领无手续费等前置收费要求。
2: 警方强调，如遇以内部指标、保录取等名义收费情况，可向当地教育部门反映或登录12377网站举报。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报警，并妥善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通话录音等证据，为后续案件侦破提供支持。
1: 好了，本期小佳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

0: 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7: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8: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9: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
10: 这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心该只给缠绵绵。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

0: 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0: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
5: 席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6: 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7: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8: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9: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

0: 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

0: 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8: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

0: 香，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4: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沪郊村咖持续火热，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多元业态扎根乡土，实现共享共生。播送记者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村咖除了出片还要出产业。
1: 作为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首金得主，从中职校园走出来的潘沈涵，以技能传承与创新，让技能之美走出赛场，融进城市。本台1555开心局当尖兵专栏播送报道。
0: 上海大歌剧院迎来压力测试关键节点，深听与静听首次双厅同开，展开全方位运营推演。
1: 旅游市场迎金九银十，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7%，上海成热门目的地。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排查出外籍失联。

0: 联人员261人。
1: 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全程约11小时32分。
0: 乌美首轮会谈结束，泽连斯基称与美特使讨论对乌援助等议题。
1: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八座机场临时关闭，数百航班受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沈欣。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揽田间清风，踏乡野清凉。这个夏天来松江就放松。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9度，最低气温25.0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在上海，咖啡早已不是梧桐区老洋房的专属。当高架变成林荫道，楼房变矮，天空变宽，导航把人带到一条村路尽头，推开木栅栏门，稻田前摆着几把帆布椅，这便是当下沪郊最时髦的村咖。但村咖的走红从来不只是咖啡的事，一间小小的乡村咖啡馆唤醒了沉睡的乡土资源，源源不断的客流走进村落，让老屋重生，乡村热闹起来，成为了上海农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请听报道。
3: 夏末的清风吹动着风铃摇曳作响，坐于水杉林前的客人人手一杯咖啡，在这满眼的绿意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在市区喝咖啡是社交，在乡村喝咖啡是疗愈。正如很多客人所说，一杯村咖的价格里包含着旷野的风、森林的绿、老宅的瓦，以及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放空。
4: 周末带着小朋友跟家里人一起过来了，然后觉得他们也非常喜欢听听风铃声，然后看看水杉，然后想吹吹风发发呆，就是一周的所有工作上的压力都可以疏解掉。
3: 客人来了不由自主拍照分享朋友圈的这间村咖是位于青浦薛间村的如如咖啡。4年前主理人唐梦磊第一次到访薛间村，被村边的这片水上森林打动。今年他将一栋白墙黑瓦的老屋改造成了水杉林中的秘境，暗调质感的室内，面向水景的宽窄长条窗子，让四季风景成为了最好的装修。院子里的风铃叮当作响，窗外的树影和飞鸟的身影缓缓流动，开业不久便冲上了点评平台新店榜的前列。
5: 我们是4月大概中下旬是试营业，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过会火，然后我们5月1号的时候才是正式开业，但5月1号之前就人开始爆了。宁波的朋友也过来过，杭州的朋友也过来，流量好了以后可以带动很多村里，包括我们的村民，他会在这里卖冰激凌啊，卖很多吃的啊，包括卖很多蔬菜啊。我觉得这个生态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3: 与如如咖啡的精致空间美不同，同样位于青浦的潮屋走的是家的叙事。潮屋藏在练塘镇太北村太浦河畔，绿色门框、旧红陶地砖承载着男主人冯卫国的香港记忆，也藏着旧时乡村的影子。没有精致的拉花，甜点是手做的，两条领养的狗总爱蹭着客人的腿边撒欢。这里与其说是咖啡馆，不如说更像是推门就能进入的邻家客厅。冯卫国的创业逻辑朴素而清晰，退休后从香港来上海定居的他热爱骑行，有次途经这里看到景美却沿途没有歇脚补给的地方，于是潮屋应运而生，很快吸引了大 批的骑友和村咖爱好者。
6: 我当时的震撼到，哇，好漂亮的地方，当时咖啡店都没有，吃的简餐就没有。其实我们的客人大概4到4成吧，单车来的人，其实还有40%是特意开车打车或来我们的地方，客很多回头客。
3: 这些小而美的村咖开业即走红，

0: 印证了村咖的一条铁律，核心竞争力在于村子而非咖啡。稻田和森林是城市无法复制的布景板，那扇精心设计的景观窗框住的不是风景，而是都市人对慢生活的想象。不过流量热度过后，也让这些村咖的从业者看到了打卡依赖的隐忧。大多数村咖依赖自驾客流，这意味着顾客必须专门为你而来，对店铺的特色和品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旦流量热度过后，季节优势不在，淡季的阴霾便笼罩在了许多店主的头上。和睦村前院后院主理人王守伟看得很透彻。
1: 单一的业态呢，抗风险能力太差，所以我们租了四套闲置民宅，打造了我们前院后院，像咖啡、中式餐饮、民宿以及我们的茶空间，以这种多元的经营对冲淡季的这种波动。
0: 由此可见，咖啡是乡村的引流入口，多元业态融合是村咖的一个选择方向。于是潮屋以港式茶餐和骑行文化为纽带，将咖啡简餐社区链接融为一体。如如咖啡则持续承接传统的文化工艺课，吸引客人参与乡村的非遗手作。正如业内人士所言，不是乡村需要咖啡馆，而是咖啡馆需要借力乡村不可复制的场景与人文价值。唯有扎根乡土与乡村共生，才能让流量真正沉淀为乡村持久的活力。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村咖除了出片还要出产业。上海咖啡馆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0家，人均年饮用咖啡超过100杯。咖啡在上海早就不是一种小众消费，

0: 但背后其实是一笔很现实的消费账。一杯咖啡买到的不只是咖啡本身，还有风景、空间、时间和一种与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村咖的核心竞争力。如今村咖火了，但是能火多久？能否从一个打卡点变成一个乡村消费的入口？这一点，上海的邻居江苏昆山的探索给出了一个方向。当地提出咖啡下乡、土菜进城，游客喝完咖啡能不能去逛逛农场，能不能住一晚民宿，能不能买走一篮子本地农产品，能不能参加一次非遗手作、亲子研学或者骑行活动，村民能不能在咖啡馆就业，或者把自家的鸡蛋、蜂蜜、蔬菜萌。上海的基础不弱，需要更进一步的是把村咖的发展从单一业态走向资源互嵌、流量互导。咖啡馆是乡村的一扇门，门打开之后看到的应该是更丰富的乡村。当然，这里面也不能只靠市场自发探索，交通、停车、公共服务、闲置农房利用、人才培养以及不同业态之间怎么协同，这些都需要更系统的规划和服务。特别是对于村咖这样的小业态，政府不必包办，但是可以把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和营商环境这些底座打牢，让市场主体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村咖发展到一定阶段，拼的就不只是审美和流量，而是运营能力、人才储备和产业组织能力。我们当然希望上海的村咖能够继续火下去，希望一杯咖啡的香气最终沉淀成乡村的人气、财气和烟火气。这时候我们喝到的就不只是一杯咖啡了，而是乡村正在发生的变化。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始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要求。市委把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坚持聚焦主题、夯基固本、一体学习领会、一体组织实施、一体贯彻落实，坚持精准务实、统筹推进，抓重点对象、抓关键任务、抓常态长效，坚持真抓实干、可赶可急，务求观念真转变、问题真解决、群众真满意，推动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学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并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持之以恒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浦江两岸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十五五开新局，当尖兵。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举办。作为花艺项目的场地经理，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花卉生产与花艺专业青年教师潘沈涵非常忙碌。17岁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拿下花艺项目的金牌，一技之长能动天下。在花艺世界里，潘沈涵正不断突破，请听报道。
2: 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的场地经理，潘沈涵眼下正全力投入各项筹备工作。他的电脑桌面铺满了文档和文件夹，从对接赛事官员、落实独立出题人的赛题要求，到花材、辅材、工具的采购、核对、仓储、物流，千头万绪都需要他带领团队统筹推进。
3: 就所有的花材种类和植物种类、辅材种类，加上工具、设备，小到螺丝这种，差不多2000多种吧，采购完成了，东西都在仓库了，就等着一开赛，咔，东西运进去。这次要求我们是要本土花材，因地制宜啊，对，本土性，所以我们都是从昆明，因为昆明是我们最大的鲜花批发市场，昆明差不多占70%左右，然后上海的本土植物占30%。
2: 潘沈涵从小就喜欢绘画，中考后进入当时的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上海市园林学校学习园林技术专业，并拜中国插花花艺大师朱莹莹为师，刻苦钻研花艺。后来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的一员。2017年，17岁的潘沈涵出征阿布扎比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拿下了花卉项目中国首枚金牌。比赛中，他巧用中国传统榫卯解决作品固定难题，收获国际裁判的赞叹。
3: 那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声响，然后国际的裁判都来看，都觉得我犯规了，说要举报我，说什么你用了螺丝为什么能固定那么牢，然后大家都来看来求证，都摸了一下我那个接口之后蹦出来一句英语，说 Chinese boy good， 说你中国选手确实厉害。
2: 高举国旗跳上领奖台的兴奋和喜悦并未持续多久，潘沈涵很快意识到原地踏步就是退步。他考进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读了风景园林专业，又拿下了澳门城市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研究生学历，完成了从金牌选手向复合型人才的蜕变，并回到母校，现已转型升级为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担任花卉生产与花艺专业的教师，还先后担任第45、46、47届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专家。在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华莹眼中，潘沈涵身上有着青年技能人才特有的朝气与思考力。同时，学校搭建大师带徒平台，也在全方位跟踪更多青年技能人才的成长。
4: 立足学校的这个专业的特色和资源平台，搭建大师带徒的优质培养平台，依托体系化的这个育人平台和专业化的技能培养，还有我们全方位的成长赋能呢，以潘沈涵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的这个技能人才啊，他们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突出的行业贡献，还有优秀的综合素养，不断地斩获重磅的荣誉，也充分展现了我们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育人成果。
2: 一技之长能动天下，潘沈涵在2025年就给自己定下了新的5年规划，评上副教授，再带出一名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冠军。而更长远的规划是让中国的花艺继续绽放在世界舞台，
3: 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因为除了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其实我们花艺行业还有很多很多比赛，就比如说世界杯，我们中国选手一直都拿不到好名次，得要靠我们一代一代人去磨练的。而且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一天，我们中国的花艺师站到世界舞台上拿下世界冠军，就是行业的世界杯的冠军。
2: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 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正式启幕，昨天迎来压力测试的关键节点，深听与静听首次实现双听同开同步演出，这意味着上海大歌剧院进入开幕前的全方位运营推演和摸底考验阶段。昨天下午的两场压力测试定向邀请了1200名和650名的观众进行压力测试。在静听，上海歌剧院带来音乐会《弦歌一堂》，涵盖弦乐四重奏、歌剧、咏叹调、独唱等多种形式。静听首次采用整场幕布全开的演出模式，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透过13米的玻璃幕墙与舞台融为一体。青年男中音任婷说，
5: 在一个拉幕的一个状态下演唱，感到非常的心旷神怡，整个剧场的这个混响的效果非常好。
1: 下午3点半，音乐会落幕，现场观众意犹未尽。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表示，接下来上海大歌剧院还将对其他复杂场景展开压力测试。
6: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红厅的一场全景歌剧的这个演出。那么那场全景歌剧的演出呢，就会为我们正式开幕之后，几部大歌剧的这个现场呢，会提供很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方向。
0: 昨天，上海爱乐乐团在浦东美术馆发布2026至27音乐季，以“指尖生花，月来飘香”为主题推出18场交响音乐会、16场室内乐音乐会，探索俄罗斯音乐节及多项跨界合作项目，全年主办音乐会近40场。 当晚，新月季开幕音乐会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艺术总监张毅直棒上海爱乐，联袂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唱家基里尔·波波夫、帕维尔·切尔尼赫、回声合唱团和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肖斯塔科维奇清唱剧《森林之歌》等作品。新月季延续惠民举措，设置最低50元公益票，并定向为音乐专业师生开放公益赠票。
1: 当美术馆遇上脱口秀，当抽象艺术碰撞城市生活，城市美育正在走出展厅，走进日常。在建馆70周年之际，作为城市美育的重要地标，上海美术馆昨天以脱口秀、下午茶对谈等多元形式，全新推出美术馆 Live Show 美育传播品牌。请听报道。
7: 上海有一个区，从明末开始啊，就是开演。
8: 在全新的上海美术馆首个 Live Show 上，主持人罗伊尔从徐光启与利玛窦讲起，以播客访谈和脱口秀的互动形式，将海派文化融合古今中外的特质娓娓道来。他邀请的四位嘉宾，城市文化创作者傅大爷、Jason 东、美育类博主陈汉玉，以及热爱城市 City Walk 的法国友人乐乐，分别从各自视角解读城市文化。
9: 法文能翻译得出来吗？
10: 腔调，
9: 腔调，对，侬老有腔调。
10: Maître l'accent。
8: 上海美术馆副馆长江葛涛介绍，今年是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作为城市美育地标，美术馆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媒体，打造全新的 Live Show 美育传播品牌，把专业的艺术展览转化为了轻松的城市对谈。
11: 搭建了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塞纳河边和上海就是苏河边大家都非常就是习惯的一个咖啡的场景，因为很多的一些艺术史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其实正好是发生在像这样的河边的咖啡馆当中的。
8: 作为活动发起人，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伊尔已在美术馆行业工作了10几年，他把自己定位为链接者，将网络上下不同维度的大 V 请到美术馆，打造一个线上线下融合传播的平台，用直播、短视频和共创分享，用多元性让城市美育破圈，
12: 把大家全部叫到一台的这个 live show 上，然后呢各抒己见，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讲这个故事，要有梗啊，有爆点啊，能怎么互动啊，而且我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很刁难的艺术问题来问。
8: 直播秀现场笑声不停，掌声不断，艺术爱好者王女士追过很多大展，她觉得这种脱口秀形式打开了了解展览深度的另外一种形式。
13: 因为上海和巴黎都是世界级的城市，文化和文艺都走在先头，所以的话这两座城市同时来对比和欣赏觉得非常有意义。
8: 观众白女士第一次来到中华艺术宫，结合馆藏画作的趣味分享让她很是惊喜。
14: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有太多艺术背景的人，画师他们的一些经历结合画作、建筑、美食这样多样的一个角度去分享上海立体的城市记忆。我作为一个新上海人，了解了上海更多历史和不同的一面。
8: 作为上海文化博主 Jason 东也从创作者角度谈到城市展览如何连接几代人的记忆。
15: 我觉得这个种展就特别适合可能几代人一起过来啊。我们以前住这个房子，以前这里就是那个波特曼就是这样的啊，那个曲阳那边是长这样的，那可能拍一些 vlog 吧，那可能要找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合作拍一些吧。
8: 从展厅里的咖啡沙龙到线上脱口秀直播，上海美术馆正在用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拓展城市美育的边界。江葛涛介绍，未来还将推出更多元的主题活动，并开设播客平台，拓展艺术传播覆盖面。当城市美育不再正襟危坐，或许会有更多人发现，原来美术馆里也可以很有趣。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来关心天气，今天申城天空状况与昨天类似，多云为主，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31度。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短时阵雨不时到访，气温平稳，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24到25度。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联通五铸经贸通道，聚跨境势能，展产业风华，配齐全链条涉外服务，解出海痛点，拓国际市场。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构筑长三角跨境发展核心平台。
17: 办公创作全面进入 AI 时代，当然要用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投个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国和中学的顾欣。共建家园，文明同行，行走杨浦街巷，少年力量正发声。社区里，蝗虫便便要清理，楼道杂物不堆放，角落垃圾随手清。社区外，垃圾分类要牢记，高空抛物要不得，斑马线前要守序。家校社区齐聚力，少年担当不缺席，争做杨浦文明小主人。让我们同心参与文明城区建设，汇聚少年微光，让文明新风吹进杨浦的每一个角落。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根据公告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还有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专家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
1: 记者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2: 昨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条高铁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用大约11小时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文旅资源。
1: 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排查出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持续推进。无人机画面显示，位于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上下游河道目前过流正常。据统计，此次受灾核心区面积约 5.4

0: 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1: 央视记者昨天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相关部门获悉，左安镇杨芬村地质灾害已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昨晚11点，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抢通。
0: 近日，位于新疆阿克陶县的穆士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大量冰雪从峰顶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瞬间形成上百米宽、数百米高的雪雾雪墙，裹挟着冰雪碎屑在山谷里奔涌向前。所幸本次雪崩发生地点位于无人区，且距离交通干道较远，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穆士塔格峰主峰海拔7500多米，峰顶10000年来被冰雪和冰川覆盖。二号冰川属于未对外开放的高危区域，冰川活动风险较高。当地文旅部门已发布公告，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禁止徒步、穿越、拍摄等一切涉险活动。
1: 金九银十是旅游市场的传统旺季，9月不少地区秋高气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而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相隔3个工作日，预计将迎来一个超级黄金周，目前机票预订已火热开启。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4%。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也持续升温。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其中，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以及云南、新疆等线路出游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公共事务研究员马野志介绍。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35%，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11%。中秋假期间，上海到青岛、厦门、武汉、深圳等地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昨天，复旦大学举行2026级学生开学典礼。今年，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万名本科和研究生新同学加入了复旦大家庭。与往年开学典礼不同的是，今年的 AI 含量很高。学校面向新生做了一个有关 AI 时代大学教育的调研。复旦大学校长金丽在寄语中说， AI 时代要练3件事，一是提好问题，把模糊需求说清，才能指挥好 AI。二是练判断力，会挑 AI 的错，选合适的答案。三是敢担责，在不确定中做决策。
1: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级本科新生走进华东师范大学新落成的光华门。这座古典斗拱门复刻百年之前华东师大前身之一光华大学校门。改变的不仅仅是校门，华东师大今年有序扩大招生规模，并持续优化本科招生结构，理工科录取占比达61.6%，专业增量重点对接3大先导产业。
0: 流浪猫狗扎堆出没，野生小动物频繁闯入小区，爱心投喂引发邻里争执。如今，小区里的动物邻居早已成为各大社区的日常，也给基层治理出了一道棘手的新考题。近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城小事》集结多方力量，共议痛点，共破难题。请听报道。
3: 现在的居民区里，除了最常见的流浪猫狗，刺猬、黄鼠狼、和等本土野生动物也频频

0: 走进居民生活圈，成为社区的常客。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小动物，居民们的感受和态度截然不同，分歧与矛盾也随之而来。
1: 对这个流浪狗我非常反感，对人的安全造成影响。这个狗啊，晚上特别是扰民，到了晚上11点左右人要入睡了，它吵得很。
2: 我们小区现在流浪狗和流浪猫非常多，周围的人也蛮多的，有2次是流浪狗咬人，1次是流浪猫咬人。
3: 在我们金山的话，有蛇类，还有我们的蛙类2栖类，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黄鼬，也就是黄鼠狼，还有就是刺猬，这是我们本地特别常见的一些野生动物。
4: 我在外面的猫猫狗狗我可能会比我在家里的猫猫狗狗还要爱，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流浪的，没有家的。
0: 投喂行为是整场讨论的焦点，部分居民出于善意投喂流浪动物，但无序投喂不仅造成环境脏乱，还会吸引更多猫狗乃至野生动物聚集，滋生伤人、噪音扰民等一系列矛盾。投喂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冯爵现场普法。
5: 假设说我只是单次的偶尔的给你投喂一下，他没有对这个流浪的动物啊，或者说有一个管理的意思，
3: 就不算。
5: 对，如果说他形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事实上的管理控制关系的话，那他可能就被能认定为新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就等于说他对这个动物应当负有法律上的责任了。
0: 活动现场还分享了多个可落地可复制的社区治理实操方案。金山卫镇东门居民区通过引入智能猫窝规范投喂行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燕：
6: 一个是绝育减少数量，还有一个就是像智能猫窝这种叫科范科学的引导这个投喂，还有一个我们领养代替购买。
0: 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工作人员李守富则从动物全生命周期管理角度给出了源头治理思路。
7: 比如说我们可以植入一些这个耳标，还有电子芯片可视化的这个，然后就可以关联起来。一对流浪猫哈，如果不去管理它，任它自由的繁殖，理论上7年之后它可以繁殖42万只，从这个源头上面去遏制它的这个增量，然后再减少它的这个存量。
0: 在治理实践中，社区也踩过不少弯路，有小区大规模围捕驱赶流浪猫狗之后，出现老鼠、蛇数量增多的新难题。社区动物治理不能简单一刀切，要尊重生物链客观规律，成为普遍共识。
8: 野生动物人和人之间是一个邻居的关系，绝对不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3: 邻居关系，邻居就是有边界的，
8: 一个有边界，还有就是我们讲有所谓的好邻居，也有所谓的坏邻居。那么这是取决于邻居本人，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或者是理解的。
9: 野生动物一般不会去打扰居民的，要是居民发现闯到居民区里面了以后，最好通知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及时处理。
6: 我觉得其实呢，存在呢就是合理，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呢妥善的解决好，让大家态度上呢都有所转变。
10: 我们正在出台一个社区的一个流浪动物综合治理的一个白皮书，我们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基层的社区工作能够正常展开，而且能更高效的标准化的一些展开。
0: 社区动物治理没有标准答案，唯有多方换位思考，兼顾不同群体诉求，才能实现人与动物在社区里的从容共存。以上由记者吴亚仙、李雪梅报道。
11: 第10届杨浦区足球超级联赛暨2026年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杨浦赛区昨天在江湾体育场进行了决赛争夺，4平同济队2-0战胜定海路街道队，捧起冠军奖杯。此后两队将代表杨浦区出征2026年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绿茵场上的激烈对决吸引了1000多名市民到场观赛，场外同步举办的足球主题市集、足球大篷车、足球文化展，打造了一场集竞技、文化、消费于一体的多元足球盛会。请听报道。
12: 开放看台坐满了观战的市民，基本都是一家齐出动，而最热闹的是两支决赛球队自己的球迷团体，大鼓、军鼓、长号，还有就是不停的呐喊以及整齐的助威歌，这气势不亚于职业联赛。从2017年首届杨浦业余足球超级联赛到2026年街道足球超级联赛杨浦赛区，变得不仅是名字，还有球队组织方式以及赛事层级的提升。过往杨超都是以企业、学校或者朋友球队为单位报名参赛，而街超则完全不同，是固定以街道为单位参赛。杨浦区12个街道根据自身特色组成了12支代表队，

0: 荣获赛事助攻王称号的定海街道队队员郭志林说，
1: 还有来自公安的，然后还有老师，还有一些很多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嘛，组成这个队伍很不容易。
0: 郭志林是土生土长定海街道人，现在工作也在杨浦一家科技公司，平时会和朋友一起踢球比赛。他说这次的体验完全不同，服装上定海两个字格外珍贵。
1: 第一次这个为自己的街道出力，我感觉更荣幸。这个确实不一样，因为毕竟是自己家住的地方嘛，住了这么多年了。不是，我就住定海的，从出生到现在都在这里，然后就很荣幸能参加这个比赛。
0: 本次决赛吸引了众多市民到场观赛，由于看台人数限制，只能送900张门票，结果预约接近3000人。冠军球队四平同济队是由同济大学学生和街道其他单位成员组成。学校体育部主任、国际足球学院院长卢天凤说，热闹是因为有链接。
2: 这次是自己家门口的比赛，是自己的比赛，来到自己家门口看自己的孩子在踢比赛，看自己的居民在踢比赛，完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链接的不仅是居民的情感，还有校地之间，
2: 能够带动我们整个这个街道的整个这个文化的一个建设，让我们整个就是说校地学校校地两地的一个共建能够发挥得更好，而且的话呢，让我们整个能够融入到我们区里面的一个文化建设过程当中。
0: 江湾体育场外的创智天地下沉式广场同步举办了杨浦街超决赛主题集市，打造足球加复核心场景，足球搭台，经济畅信，文化赋能，全民参与。上海因为有着众多的国际顶级赛事，可以带动巨大产业收益，但是顶级赛事之外，如何再以赛带动商业拓展是一个课题。组织赛事十年，杨浦区足球协会会长周新春第一次感受到了业余足球一票难求，而这张门票承载的不只是一场胜负。
3: 主要我们还是吸引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人间烟火气，让他们来参与进来，关键是走进来，来带动地方的一个商业经济、商业氛围，这是最关键的。不是说他一定要拿名次得冠军，这不重要。
0: 从贵州村 BA 村超到长三角率先发力的苏超，每个地方都有各自不同的地理特点、人文环境。上海如何打造好自己的大都市、区、街道各级业余赛事？今年两个全新赛事，一道乒乓乓响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和2026年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以上由记者亚东报道。
4: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顺利收官，为期3天的比赛串联起上海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五个新城，通过战术配合，多支领先的队伍几乎同时抵达，成绩都是1小时52分15秒。最终中国安踏洲际队的耶斯珀拉师凭借微弱优势胜出。创设于2024年的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今年是第三次举办，是上海首个跻身 UCI 亚巡赛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事。本次赛事之后，上海金秋骑行季还将举行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以及上海和美乡村骑行挑战赛。
5: 位于上海临港的全球最大室内滑雪场耀雪冰雪世界昨天迎来开业2周年。当天耀雪冰雪世界宣布拿下国际滑雪联合会 FIS 4项雪道认证，成为全球 FIS 认证雪道数量最多的室内滑雪场之一。这也意味着耀雪的雪道具备举办从青少年到成人全组别的高山滑雪回转、平行回转等国际赛事的能力，补齐了上海举办国际级别滑雪赛事的硬件短板。据了解，耀雪后续计划引进国际级滑雪赛事，推动场馆从大众滑雪目的地向专业赛事举办地转型。
4: 2026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上海站昨天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作为本年度国内赛季的收官之战，这场国家级 GT 盛事吸引了近4万名观众到场见证。59辆赛车，超100位车手展开激烈角逐。在昨天的第二回合正赛中 ，GT3、GTS、GTC 三大组别轮番上场。GT3 组别方面，备受关注的85号赛车车手王一博稳中求进，可惜他在比赛途中遭遇了车辆碰撞意外，遗憾退出本回合的角逐。幸好本人已确认安全，这次事故也会接受赛会的调查。GTC、GTS 组别方面，610 Racing 车队包揽了前三。而在前天的赛事中，一场严重的事故引发关注，在第一回合

0: 正赛第七圈，37号和33号赛车在缠斗中冲出赛道，撞上91号赛车的侧身油箱，导致91号赛车瞬间燃起大火。
1: 哦，后方我们看到这是两台赛车是撞在了一起，哦，这边是有台赛车是发生了着火的情况，
2: 这应该是
1: 这个是比尔罗伊的赛车，刚才和陈维安的赛车发生了碰撞。
3: 来看一下刚才的一个事故回放，这是陈维安和威尔哈根先是发生了这个剐蹭，之后陈维安的赛车发生了一个失控，然后直接撞向了米尔罗伊的赛车，好在三位车手都是安全的走出了赛车。
0: 虽然涉事车手最终脱险，但引发关注的是他的死里逃生竟和赛事救援团队无关，而是多亏了赛道上其他车手的大意相救。91号赛车起火后，驶过事故地点的79号车手洛克哈托格果断放弃比赛，徒手从起火的赛车中救人，而此时本应紧急施救的赛事救援人员却因害怕远离现场，直到哈托格奋力卸下损毁赛车的部件，主动向救援人员索要灭火器，才有人上前递交灭火器，而另一位拿着灭火器的工作人员甚至打不开灭火器。整个过程暴露出赛事方在救援方面的巨大漏洞。91号车手米尔罗伊事后表示，在视线内没有任何挥旗干事或消防救援人员的情况下，哈托格毫不犹豫停下了车，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车里救了出来。米尔罗伊所在的车队随后也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赛事方的无作为，并称赛事组织方在现场应急处置、安全救援保障上存在严重失职，救援响应存在明显漏洞，险些酿成惨剧。此外，33号车手杨百杰赛后也透露，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因害怕放下灭火器后逃离，救护车在15分钟后才到。此外，赛后仲裁在不知车手安危的情况下传唤他们，甚至尝试用推卸责任减轻此事的负面影响。在事故中，米尔罗伊断了5根肋骨，锁骨、手指有骨折，肺部挫伤。目前，米尔罗伊所在车队以及杨百杰都宣布退出后续所有赛事，以示不满。
4: 昨天下午 China GT 官方发表声明，就本次赛事事故深表歉意，对91号车手米尔罗伊和其他涉事车手表示慰问，希望车手早日康复。同时对在事故中第一个到达现场实施救援的车手哈托格表示感谢和敬意。声明称，经初步核查，整个赛事的配置是符合国家级赛事配置的，但在细致管理方面有待提高，赛后将进一步复盘调查。赛车着火后，火焰中心的温度可高达800至1000摄氏度，每一秒钟都是对车手的生死考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张涛此前在行业专访中明确表示，国家级赛事的赛事安全管控体系对标国际顶级赛事，高密度配置裁判、消防、医疗人员，实现40秒内事故应急响应。而根据目前国际汽联公布的赛车服防火标准，外套要求能防火12秒，内衣、袜子、头套为5秒，鞋子和手套为11秒。
3: 那赛车服现在的话，能够在火这个燃烧的情况下，800度的火焰当中，可以让车手们去有12秒的一个安全的逃生的空间。
4: 这也可以看出本次超过1分钟的救援有多么危险。目前组委会强调，赛事将以此次事故为鉴，进一步对相关方面加强管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海派乡村新图景，魔都乡趣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7: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宝山区罗金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施玉超。这个秋天，罗金镇推出了一条全长14.8公里的秋日乡村精品文旅线路，覆盖罗金镇乡村振兴5村联动示范片区，有线串珠成链打通生态林地、田园果园、千亩良田、非遗工坊等板块，融合生态康养、农事采摘、非遗体验、咖啡休闲、乡野度假等多元业态，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北上海郊野秋收风光，解锁乡村慢生活新体验。
6: 露营水山旁，看千亩良田到浪。

0: 金黄，来宝山罗经不负一个诗意金秋。
1: 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2: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1: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2: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老年大学为爱学习的长者打造公益学习课堂，在家门口伴您延续多年的热爱，学习新鲜的技能，老有所乐，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9。
3: 元祖雪月饼全新升级了，奶香更浓郁，饼皮更香脆，一口咬下去满是团圆的味道。中秋送礼选元祖，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一键下单，心意直达。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到8号应邀访问中国。
5: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4: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昨天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5: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及萨安州当地时间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4% 到 44.5%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 18.5%， 位居第二。
4: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昨天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5: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十分的情况下将比赛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1，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1: 会听天下，
4: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有市民反映，今年五月他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遇到一名身穿制服的推销人员，对方以充值可用于抵扣机票费用、无限次享用贵宾厅等说法向他推销一款权益服务，但当回程购票时，他才发现所谓抵扣实际只能抵扣每次50元的机场建设费，贵宾厅服务也有需提前预约等限制，而这些关键条件对方在推销时并未说明。解放日报记者走访浦东机场发现，部分航司自助值机区域的确有第三方人员借提供值机协助来推销卡券产品，这些人员属于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确实与航空公司存在相关合作协议，但如果消费者后续在付费及服务使用上产生纠纷，需要找这第三方公司维权，航空公司无法介入处理。针对旅客反映的推销情况，浦东机场方面表示会对相关航司展开约谈，并督促其加强对所属自助值机区域的现场管理。此外，航站楼内有巡逻人员，会重点关注这类推销扰序行为。
5: 正值开学季，一份此前发布的年度童书销售榜再度引发热议，成大事者我们

0: 有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赢在破局思维等成功学色彩浓厚的读物占据榜单前列。文汇报的时评文章指出，成功学图书霸榜背后映照出焦虑速成心态向下渗透，成人竞争逻辑正重新定义儿童读物边界，恐带偏图书创作阅读生态。文章说，有时一些焦虑的家长要的是孩子能变好的结果，至于过程是读一本成功学操作手册还是翻阅典籍，他们并不执着，关键在于图书市场能否提供更多的选择与替代方案，比如讲述动物迁徙的科普绘本，让青少年理解团队合作，克服困难培养逆商，可以在冒险小说情节中传递应对挫折的态度。高明叙事从不回避成长的艰难，他相信一个好故事于人的滋养远比100条法则更持久。
1: 随着 AIGC 技术快速迭代，虚拟艺人数字 IP 商业化驶入发展快车道，凭借形象稳定、可控性强、永不塌房的特质，虚拟广告业态快速普及，形成标准化商业推广体系。然而，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MCN 机构仅凭产品图片依托 AI 批量生成虚拟人真实评测的营销视频，大量商业合作转入水下交易，脱离平台审核隐秘传播，甚至出现处方药、医美产品违规软植入等乱象。报道指出，真实体验是广告测评的基本前提，虚拟数字人无实体感知，无生理体验，无真实使用经历，天然不具备产品体验测评的资质。无视这一基本事实，刻意塑造亲身种草场景，本质上是不折不扣的虚假宣传。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近期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部分15-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南虹桥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的地位更加凸显，市级认定总部机构达140家，隐喻长三角制造业研发机构达200家，制度型开放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埃及 Elsewedy Electric 全资子公司艾斯威迪电器落地南虹桥，中国区 CEOSheriff Elash 表示，
5: By connecting global markets with local opportunities,
6: 我们将致力于搭建全球市场与本地机遇的连通桥梁，以强劲的业务发展势能为大虹桥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5: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 阿维塔上海创新中心扎根南虹桥，阿维塔科技上海子公司总经理江谦谈到，
7: 我们在这里开展前沿技术攻关，依托虹桥枢纽优势，稳步推进品牌全球化布局。
4: 南虹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建峰表示，
8: 我们将紧扣15-5规划部署，着力强化对内对外双向连接，构筑高能级总部集聚地，做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构建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打造服务长三角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平台和功能高地，诚邀海内外企业来南虹桥共享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4: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冠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潘沈涵。从为国夺金到登上讲台，我将赛场经验转化为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走上技能成才之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召开，我担任花艺项目场地经理，为全球选手打造专业顺畅的竞赛环境。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手拉手做公益。
3: 北京时间八。